0: 到这里面外面的机会其实有，你就必须说放掉，因为那个不会是你的 priority， 你会觉得说钱如粪便，
1: 哎呦，
0: 当班 on air 才是责任，
1: 视金钱如粪土，
0: 没有啦，那时候你就哎，讲真，我们这边的薪水没有很高 ，OK。
1: 我们会待在这里，真的是完全呢，就是那一种傻劲儿，你知道
0: 吗？我跟你讲，再讲像八婆这样。Sorry，
1: 哎，跟你讲，
0: 我们李爱广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一个月薪水多少吗？
1: 我忘了，
0: 你忘了，可以讲吗？
1: 不要吧，
0: 我只能这样讲。我现在我们的实习生啊，我学院的实习生，他们去实习呀、啊。每个月的薪水啊都高过我们那时候在 on air。
1: 我们现在政府的那个政策下的最低薪金是1700
0: 啊，
1: 有没有达到那个目标？20年前
0: 你觉得有没有？
1: 没有了。
0: 我们刚开始 on air 的时候哪里有啊，不要开玩笑啊。
1: 诶，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嫩，
0: 是
1: 我们的机会不多，
0: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 on air， 有没有算班，你带多少，诶，你当几个班就几多少钱的嘛。可是我们完全没有 on air， 我们只是一个基本的 subsidize 还是什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感激吧。
1: 我们算好了，算好了。我之前听一些前辈，我这个节目访问一些前辈，他们是一分钱都没有的。
0: 几多阴功哦！
1: 哎，你今天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用词哦。
0: 应该是这样讲，
1: 以前是 on air 不允许的。
0: 我人间化了，
1: 很接地气，对不对？
0: 哎，我最粗鲁那一面还没有展示出来呢。有时候我教课教到一半，哎呦，要出那个字，哎，收回去。我学生都看到，哎，老师，嗯 ，OK OK，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还要靠学生来制止。不过其实这个就我们做节目嘛，我们当然就是
0: 那个
1: 最最真实的一面。
0: 是是是，所以
1: 如果是一个很假的人在那边，大家好，
0: 嗯，
1: 拜托。
0: 所以李爱广的出现，其实在当年算是给第五台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全新的面貌吧。我不能说它是比较新颖，可是就是那时候改革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吸收新血嘛，
1: 新鲜。对，
0: 对，
1: 就刚刚有一位朋友在 TikTok 说，以前就是我们转型之前哦，第五台可能给人家的印象就是比较
0: 稳重，
1: 稳重型。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换血啊，有了一批人进来之后，
0: 对对对对，
1: 又突然间哎不一样了，有那些活力跟朝气。
0: 对，当然我们也被骂过，就是、
1: 啊、
0: 那时候是 SMS 进来，喂，要花钱的嘞 ，SMS， 哎，是 SMS 啊 ，Fax Fax G，
1: 滴滴滴滴滴滴，他讲你们很吵哎、欸，
0: 对对，真的，我们 DJ 那时候李爱广应该几乎都会被骂的。
1: 对，
0: 就是说你的声音难听，因为那个转型是一个过渡起来的、
1: 嗯、
0: 对于忠实听众来讲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从一个比较欢迎进入什么欢迎什么什么
1: 啊什么呀，
0: 第五台欢迎你，哎，不应该说欢迎收听第五台什么鬼啊，我忘记了。哎呀，
1: 到底在说什么呀，
0: 反正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那时候的被教育没有说你一定要自正腔圆是一定的、
1: 嗯、
0: 不能就是锁死你的那一个 present 方式啊，就是我们的主持方式啊，
1: 就比较允许有个人风格
0: 啊，
1: 对吧，
0: 个人风格，
1: 以前我们说的没有 belting就是同样的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星期一 A， 星期二四 B，
0: 对对对对，
1: 就每个 DJ 都可以做的。
0: 对对对对，
1: 可是现在可爱管家永远就只有一个，就是那么一个。
0: 对，那
1: 所以小峰不可能去做可爱管家，
0: 是因为做 building 的话，听众也会被培养那个收听的习惯跟人嘛。
1: 对对，
0: 因为我们真的遇到很多 iPhone 的听众哦，都会讲哦，我都是爸爸妈妈开着收音机，就是全天候开，就是 I mean 网络时代还没有那么像这几年这么崛起的时候啦。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变成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那几年哦。应该是这样的，李爱广的那个时代。
1: 哇，今天哦，听你说了那么多李爱广的那些故事哦，我自己本身好像也慢慢找回了一些那个
0: 记忆。
1: 对对对，很多其实我都忘了。如果避之不提的话，啊，他一提了有咩
0: 有咩，所以我才看照片，我自己在想。可是那些记忆是在的，你要慢慢抓啦。
1: 啊，所以啊，我说这个照片是最好的一个呼唤器。今天避之找了45张的照片、嗯，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FB 跟 YouTube 直播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些照片。我告诉你，有一些是已经是哇很久都没有见到的 DJ 啦、
0: 嗯、
1: 还有歌手啦，还有有一些我都忘了一些名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还有有台以前有台的 DJ， 而且我知道你好像还代表过我们台去出席一些什么 我还有走红地毯的呢。
0: 哦，那时候是那个初恋红豆冰。
1: 初恋红豆冰首映吗？
0: 电影首映，而且那是本地电影，算是第很辉煌嘛，我们讲很辉煌的那个电影
1: 震撼的。
0: 所以每一家电台的 DJ 都受邀，所以我们家就是爱管闲事那四个 DJ 一起出现哦。哇，第一次走红地毯。

0: 一坛哦，你知道吗？那
1: 种感觉盛装哦。
0: 对啊，但
1: 可是我觉得你最最最有满足感，它还是主持雨鞋奖。
0: 是因为主持了雨鞋奖之后啊，真的就是我进电台那么久的一个梦想来的。因为那时候每一个电台要拍一个代表嘛，对吧？
1: 嗯，
0: 拍一个代表的时候，第一次好像没有选到我，那时候是李强去，然后隔一年才选到我。
1: 啊，是哈。
0: 对
1: 啊，等一下我听你爆料，我想听一下那个时候没有选到你，选到李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0: 难
1: 杨李强，下一次我要把你给刷掉。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哈。我们今天呢聊一下有好久好久不见的李爱广之一，也就是唐碧芝啦。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杨永聪的《好久不见》。

0: 人一票。
1: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2: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1: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我告诉大家哦，今天哦，我跟那个唐碧芝哦，完完全全的那种聊话的
5: 聊天
4: 哦风格啊，就是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样子。
5: 应该是这么说，虽然私底下就是这样三八，但是那个音调没有那么高，就没有那么烦哦。因为以前的音调真的很高 pitch，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过？没有，
4: 我还没有进办公室，我已经听到你声音。就是对面的 block， 我们是斯拉丹嘛，我搭的我走过来我已经听到，然后你
5: 我有没有这样
4: 在讲话了？
5: 应该是我真的很高亢啊，真的，你觉得以为自己不高亢哦？哇，真的若干年头听哦，真的觉得就讲这段话，我就那时候是这样子讲的，你看爆麦的，你知道吗？很可怕、啊，我想哟，怎么那时候
4: 爆麦，其实就是中气十足。那个时候坦白说，我很羡慕你们的，因为我的声音是比较。没有你们那么的
5: 彬彬，
4: 不是啦，是我的气不够，不像你们那种中气十足。而且我还知道那个时候你很常在办公室那边会表演一下绕口令的，哇，那个时候我多么羡慕。现在可以啦，以前哦，
5: 是
4: 可能比较慢一点，
5: 需要时间去训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个人的学习过程不一样，应该这样。因为我从小讲话都比较快，那时候我一进来训练的时候，老师就说慢一点，不要讲话那么快。
4: 而且我记得你好像是说
5: 是这个，
4: 在小学的时候被老师制止不要讲话。
5: 啊，换位哦，一直换位，所以我是很叽喳长大，我是在叽喳的情况底下成长的，你可想而知，你明白我意思？我用我这么多年被 train 成，所以我现在讲话已经慢很多了，然后那个音调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我自己听回，我才发现哇，好可怕！
4: 你没有发现以前我们很怕听到自己声音的，尤其是刚刚 on air 的那一两年，
5: 没有、欸，
4: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哟，难听啊！
5: 我给你倒转哦，我真的一开始我就很喜欢自己的声音，
4: 我不能接受的。
5: 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一段
4: 啊哈，
5: 也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开始呗。是啊，
4: 其实我的声音以前也是比较尖的，只是我这一次回来，我的声音会不一样，
5: 沉稳了，因为做妈妈了，真的不一样。
4: 骂孩子骂多，声音沙掉了，
5: 不是声音沙掉，而是你知道哦，比较浑厚有力，安静，叮，跟叮。不一样的嘛，叮不听就叮，
4: 就听哦，就不一样
5: 了。我觉得是生活把你不要讲逼成，是磨练出来的声音是这样子的、欸，因为音质不会变的嘛。但是那个腔语调啊、音速啊，还有那个音量，它会随着你的人生历练做调整的。我是这样觉得啦。哎、
4: 现在唐碧芝老师自己也办课程了。
5: 不是，应该说教课教，其实我在电台在 FM 我就开始在教课的，
4: 所以你就
5: 就在教课了，
4: 把自己在声音上的这个摸索到的一些
5: 对 对, 对
4: 一些技巧啊，变成理论，有你的自己的一套，
5: 是是是，就是用理论，然后实战经验，然后自己在摸索，然后这样去教。对对，就是希望说教课一直也是我另外一个同步的梦想来的啦。所以那时候做这广播的时候，我去韩星教课，我也是教学生是做主持跟广播。然后后来再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那时候网红还没有那么崛起的时候，就开始在教网红，就教一些主持人，
4: 教网红、啊、
5: 教艺人。对对 对, 对
4: 哦，所以有很多艺人其实也上过你的课，
5: 也没有很多啦，好像韩小爱呀、啊，或者是电视台的一些新晋主持人，我有在教了之前。
4: 哇哇哇，不一样哦、所以在那个时候所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跟累积到的经验，
5: 对，
4: 就成为了自己的一个很好用的武器。
5: 是是是，我觉得那是养分来的。当然是我说了，我现在目前所有的这些技能真的是在 IFM 被培训出来的，所以我一直很谢谢 IFM 给了我这个很好的平台啊。
4: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到一些地方去办活动啊，哇哦，
5: 对对，
1: 那个时候你们榜主也有很多活动，
5: 我们
1: 除了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那个很盛大的爱心年啊台庆之外呢，其实我们个别的节目也有走入听众群的，
5: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办排行榜的一些聚会啊，或者是周年庆啊之类的，就是久久要办一次啦，可能每隔一年或者是两年这样办过几次呗。我要看照片我才知道我办过什么活动。
1: 你今天的照片其实看似多，但是还有很多都没有哎、欸。好像你刚刚提到我们有一次在那个的酒店的泳池旁办什么
5: 排行榜
1: to school 啊？
5: 我们的排行榜那时候办周年纪念，但是我忘记是几岁的 party， 但是就是我们决定要办就是 back to school 的那个主题了，然后全部来的歌手要穿校服。哎、那什么节会 cosplay 啊？
1: 是谁想出来的？
5: 那是我跟李强两个人，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做。我们是榜主嘛，所以我们就要去 organize 这个东西，就要把所有东西想好好。不过因为那时候我们也谢谢很多的那个姻缘，是因为有一直教请歌手上节目，所以歌手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歌手也很给力，就是邀请到他们都愿意来，就是因为那些都是没有酬劳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
1: 没有出场费的，完全没有
5: 啊！用人情牌，然后连去酒店办也是去谈 sponsor 谈回来。
1: 哎，现在我们看着那张照片，就是我们 back to school 的那个活
5: 动，对对对，我们的排行榜
1: 啊。请问我在哪里啊？
5: 你有来参加吗？
1: 我有，你说了我就记得了。
5: 那应该这个是有
1: ，Oh my god！ 大家还是不要把我找出来好了。
5: OK 啊，你其实这样多年，即便做我妈妈，我觉得你样子都保持当年的那个青涩，多了很多的母爱的光辉，
1: 就是没有变了，还是那个样子，多了很多皱纹而已了。
5: 不能这样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心境保持，就是。年纪真的只是一个岁数 ，I mean 只是一个数字。它真的是由从心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一个能量，跟相由心生，真的是要过了很多年之后慢慢去体会的。至少我自己回看以前的照片跟现在的自己，我觉得我没有白过啦。
1: 我觉得你还是一样的那个样子，
5: 哈哈，
1: 真的。
5: 哎，没有，我白了很多。我入行的时候真的很像马妹了，你知道吗？那个张启正啊，那歌手才好笑。他讲，我一直以为你是克兰丹啊，还是沙拉瓦的原住民啊。我很记得啊，这句话。
1: 你要这么在空中 Q 他吗？如果他刚好听到呢
5: ？OK 啊，我们还是有私底下保持联系的。对对对对对，
1: 旁壁之啊 ，on 一讲我
5: OK 啊。反正因为我皮肤的确是比较黝黑，人家看到我真的觉得我是很像马来朋友的。真的真的，我现在看完照片，我觉得哇，我朋友更好笑，看到我跟马来同学坐在一起，他说：“哎，你好像还黑过你的同学。”的确，我进店的时候真的很黑的。
1: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肤色啦，
5: 但是
1: 他也算是你的一个怎么说标志吗？还是说
5: 可以这么说咯？可是至少你会看，哎，我们以前那种青色啊、绿样啊。至少现在你看回现在
1: 憨憨的样子，对吧？
5: 有点知性一点点，没有这样裸，看起来好像比较有学问这样啊。OK，
1: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李爱广说要正式的推介嘛？就让大家认识的时候，我们去拍的那个沙龙照。
5: 对对对，
1: 第一次进 studio， 我告诉你紧张，我紧张啊。然后那个摄影师哦，叫我摆的什么 pose， 我完全不行啊。结果过后选了我一张照片是完全没有动的。
5: 我觉得
1: 我还记得
5: 这个我们的李爱广的那个全体照，我觉得我遗失所有的照片，我就不能遗失这一张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真的是很珍贵啊！
1: 我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
5: 我们很俗的样子，
1: 那个
5: 很木俗、很番俗的样子。
1: 不要这么形容自己，
5: 然后每个都
1: 好吗？青色，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照片。OK， 现在大家看的哦，就是哎，
5: 没有同步是很好
1: 像，可能会比较迟。
5: 对，
1: 有一个我们是啊，这张就是我们的李爱广的全体照。我们让那个照片稍微停一下，
5: 就是、白色，你看那个 crop 的还可以 crop 掉老王的头，太好笑了。
1: 所以坐在最中间的长发的那个就是
5: 你啦，
1: 然后我后面那个就是唐碧芝。
5: 你看我现在我很有心机，你知道吗？我就看哎呦，那是我们站 C 位耶，我坐在 C 位，我站在 C 位，
1: 为什么我会坐在 C
5: 位？你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讲 C 位的吗？
1: 没有啊，其实那个时候
5: 大家没有出道，
1: 是看大家的衣服来安排的吧。
5: 是，然后有人也是在我的 IG 还是哪里留言，就是说哇艾琳好美哦啊，艾琳就说就是雨晴啦，雨晴
1: 上面，雨晴，对，雨晴是她的艺名啦，她真名叫艾琳。
5: 是，那、
1: okay、
5: 我们全部人有留长发，那什么都是长发进来的，我越剪越
1: 哎，没有没有，黄星是短发的，唯一一个短发
5: 啊，对。
1: 然后小曼的头发是中长发，
5: 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看回来，哇，全部那时候长发样子，我真是一个样，很可怕。
1: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谁跟谁？
5: 谁跟谁啊？
1: 嗯嗯。
5: 因哎，大家怎么认呢 ？OK， 站着的话，就是从左到右，从右哎，从左到右咯。
1: Uh-huh.
5: 啊，雨晴、小曼、老王哦，碧芝哦，黄鑫呢、哦？那时候也是叫黄鑫是吗？
1: 对，
5: 那时候叫黄鑫，
1: 他的真名叫黄彦鑫、
5: 啊。我们现在张导演呢、啊？张吉安导演，
1: 对，
5: 闻名国际 ，OK， 以他为荣。然后子珊呢？
1: 对，
5: 然后坐着的就是从左到右，就是国祥、穆琴、以哲、Jonathan、嗯。那时候我跟他也很要好的，
1: 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周末班
5: 啊，
1: 我也跟他比较熟悉。
5: 是他很喜欢跟我讲八卦，后来移居去新加坡，现在。然后坐着就是丽锦，然后小芬呢，还有青青，
1: 过后到了 TV 去当制作人，
5: 对对对 对，
1: 过后叫庆琴了。
5: 嗯，对对对，可是在 IFM 就是叫青青嘛，对吧？
1: 所以现在我们13个人可以说是已经是各分东西，大家各奔前程啊，
5: 对对对，
1: 各自都有了一个
5: 自己的人生，就是没有在做广播，当然没有在做广播，
1: 有啦，有在做广播啦，
5: 啊，只有一个在做广播，
1: 然后有的就是跟广播有一点点关系的，
5: 对对对，然后
1: 像穆琪呢，就是新闻播报员嘛，
5: 对对对，然后丽锦，我偶尔会在 shopping mall 遇到她，
1: 哇，
5: 她女儿很可爱，
1: 是。
5: 因为他每天在那边跑了，
1: 哦，你很常去那边遇到？
5: 哎，我遇过他两三次啊，你
1: 那么有缘啊，
5: 可怕吗？我也偶尔会去那边的。哎，他女儿真的很可爱，丽锦的女儿真的可爱。
1: 丽锦，你听到吗？
5: 是啊，下次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就要讲，哎，我在，真的，他女儿真的超可爱，又很有礼貌，
1: 是哈，
5: 很可爱。
1: 所以你看，大家呢现在的发展都不一样了。虽然离开了广播，但其实我们还是私底下有一些联络的哈。
5: 是，
1: 所以因为李爱广，因为 IFM， 因为第五台，因为RTM 我们才聚在一起，
5: 是是是，谢谢 IFM， 真的谢谢 IFM 给了这个平台，然后有就把我们招了进来，然后就
1: 也要感谢我们自己、
5: 啊、
1: 那个时候把握这个机会，
5: 很有实力
1: 啊，
5: 凭着实力挤破头都要进来，
1: 15个那时候招了15个，
5: 300多个人里面选15个，你不那么容易，也不要
1: 搞笑。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有人拒绝了，然后我自己才不上去？
5: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1: 我想过的，
5: 我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我都想
1: 我对自己的自信不足，
5: 是哎、欸，真的
1: 缺乏自信的。
5: 我现在那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小芬的自信没有。是了，没有我想象，可能那时候我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我一直觉得哦，我们进来就坐定 DJ 了，所以我没有想象多的，很直接的、啊。
1: 我觉得你那个想法也没错，因为你就是卯足全力，我就是来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尽全力做。
5: 对对对，那时候也没有给退路了，就是说如果真的选不上，或者是没有当 DJ， 你要干嘛？这样就去当老师哦。
1: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报馆工作的
5: 啊，
1: 那时候我刚刚就是满3个月的实习期。还记得吗？
5: 所以你迟进了，
1: 我比你们迟一天报到、哎。那个时候很奇怪的，那个时候我刚拿到了那个confirmation letter， 恭喜你转正了、嗯。结果第二天我就
5: 辞职，
1: 拜拜，我要去电台了。
5: DJ，
1: 哎呦，那个时候我的主任真的是跳起来，
5: 真的、哦，
1: 他以为我跳到另外一家报馆。我跟他说不是，我是来电台。
5: 啊、明白，他一定要放你走啊，因为那是你的人生梦想啊。
1: 对啊，而且他也说，反正我又不是到敌对阵营去嘛，我做了广播。他还说，如果你做都不高兴不开心的话，欢迎你回来。
5: 好会说话的主管、
1: 哎、不过那个时候真的还不错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真的是过后被刷下来，那我就重回那边咯。
5: 了解，你至少还有一个退路可以去、
1: 对呀、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又开心又兴奋，
5: 对对对，
1: 真的是因为这个缘分我们聚在一起。
5: 是是是，维系那么多年，真的你我今天算是我们就同步入行，我们就22年了。
1: 22年，
5: 好可怕！你看了那个，你就22年了。以前我现在终于懂了，以前我们的前辈啊常会讲，哇，原来就这样子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你就会知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样子的境界。我想，哇啦，我们22年嘞、仿佛就我们讲的这些回忆哦，你真的这样回想的时候，你觉得说好像。才发生几年前而已，虽然我知道那个是骗自己的了，可是你就知道说 真的，你有用心的走过那段路了，真的是用心的遇见了一半很善良的同事哦。
1: 虽然说我们22年哦，但我们觉得好像是昨天才刚发生，确实，真的，
5: 对。
1: 所以啊，哎呦，阿天80周年到底是怎么走过来，还是这么走了过来，
5: 对吧？
1: 陪伴了很多很多人，
5: 是，所以就是有一批的听众，我觉得也要谢谢很多听众，真的义无反顾，然后那个忠实度。对，那个忠实度是你没有办法用笔墨或言语形容的。就是看到 Ivan 的听众哦，如果说他喊到我的名字，通常叫我壁纸的啦，我都觉得他一定是 IFM 的听众，他才叫得出我的中文名字的。
1: 哎，是吗？如果在别的地方认识的，会叫你 Biggie， 或者叫你东北哥。
5: 像这个真的就是真的是同事或者是中学同学才会叫、
1: 罗国祥每次叫你东北哥，是吧？只有他会这么叫你，
5: 因为我们一直有保持联系嘛。因为他就是成了我妈妈的很好的朋友嘛。对呀、妈妈曾经想要纳他入婿啊，叫他娶我啊，
1: 入赘啊，要入赘，
5: 没有入赘这样夸张啦，
1: 就是把他视为是一个最佳女婿
5: 啊。的确，国祥也是因为他学 NLP， 所以后来我也跟他学习，我也是在他身上学蛮多这种就是心灵上面的、或者是 NLP 这个知识，也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对，一个学习咯，那也是在离开电台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讲到，电台有很多的这种因缘啊，就是带着就你来到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才慢慢回看，觉得是电台给予我们这个机缘的。
1: 是，
5: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也感恩自己把握了机会。现在回头看呢，这条路虽然就这么走过来了，但是也没有后悔，对吧？
5: 对。
1: 好，那RTM 80周年了，所以也让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跟当年的李爱广啊，今天晚上呢，我觉得是肯定聊不完的啦。
5: 对，20多，你不要讲啊，就是聊，我们现在聊才聊到那么一个部分，对啊，
1: 还有很多东西没聊。我看我们可以办一个李爱广的聚会。好，那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
5: 为什么？
1: 来，你当初当 DJ 的时候，
5: 要录的、
1: 随时会接受一个考验，就是突然间要你口播一段资讯的话，来，你会怎么呈现啊、告诉大家，今天让大家重回壁纸当 DJ 的那个时候，
5: 就是今天我要做你的工啦、
1: 对，谢谢你帮我分担。
5: OK， 来，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呢，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免费入场，赶快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
1: 哇，很有广告的感觉。
5: 但是至于又可以有比较人性化的呈现。
1: 来一段。
5: 还要啊。你就这么两次给他哦，你这么要打。
1: 不用啦 ,OK。所以刚刚那个真的是 one take 啊、这个就是多年训练出来的那一种实力哈。而且现在也录了很多广告，所以。
5: 没有很多啦。
1: 比我多 ,OK。比我多很多很多。
5: 你没有在深耕这一块吗？我有深耕嘛，我靠他吃饭呢。
1: 所以啊。来，我们来说一下 RTM 80周年了。另外一个挑战来
5: 啊！
1: 突然间给你一个
5: 80周年，然后我要做梦。
1: 没有在那张纸的、
5: 哦，
1: 来考验你一下。80周年对 RTM 说什么话？
5: 不想说 IFM 比较有感觉吗？
1: 两个都说嘛。
5: RTM， Thank you so much， The man setia anda，
1: 哇，还记得？
5: 不是在那边 logo 吗？
1: 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嘛。
5: 对 anda， 对啊，你看80年呢，就是比我们马来西亚独立还久，不是啊？
1: 啊，对，
5: 好呢。所以你看这国家的资产多么珍贵啊，
1: 真的很珍贵。
5: 对啊，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他今年80岁耶，一个人能够来到80岁，我们讲70古来稀，他已经赚了另外10年耶。所以不珍贵吗？所以我觉得 IFM 能够成为一份子，我们能够成为 IFM 的一份子，曾经走过那一段路，哇，我真的觉得好光宗耀祖。
1: OK， 好，那现在呢，给你一点点的时间来说一下对 IFM 的感觉。
5: 哈，我以为刚刚一次给我讲完了哦。IFM 有情有爱，自由自在，你一家人的电台。
1: 哎呀，那个是我们第一年刚刚
5: 几顺哦。
1: 哇，
5: 我没有真的这样长是吗？我们讲有情有爱是吗？
1: 有情有爱，然后过后不懂多少年才说有情有爱，自由自在，你一家人的电台。那时候我们很常说的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IFM 有情有爱，自由自在。
5: 哇，你比较忠实呗。
1: 那个时候我们很常说的，我们是全马那个口号最长的一个电台。
5: 对，总之我们开麦就是说哦，欢迎收听 IFM 你一家人的电台，还是有情有爱自由自在先？哪一个先？
1: 有情有爱，自由自在，
5: 对对对，
1: 然后才到你一家人的电台。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的记忆比较准。
1: 对，然后过后呢，就。
5: 什么 ？IFM 你一家人？哎，不 ，sorry， 我反正我比较记得你一家人。
1: 哦，我就离职了，我就不知道了。资讯脉动全天放送。
5: 哦，那个肯定我不在
1: 啊。现在是越听越爱
5: 啊，所以都有一个爱字。所以我们那时候讲有情有爱的时候，自由自在哦，也是有被抨击的。
1: 什么？
5: 什么叫有情有爱？什么叫自由自在？
1: 嗯，听节目就懂了。
5: 啊、嗯，对啊，当时候真的什么都被抨击就对了，反正因为那是过渡期，所以这个我有印象。就我们就要被 train 成说，因为我们从第五台转 IFM， 因为我本来 train 成第五台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台湖的嘛，可是我忘记了我们那时候台湖念什么、
1: 第五台，
5: 对对对，第五台一定有一个台湖的、
1: 忘了。
5: 然后后来我们又要介于转型，不过还好那时候我们念了几个月而已，几个月之后我们要就要转 IFM， 有情有爱、自由自在嘛，对对对，所以你就是会一直要念顺这个台湖咯。
1: 对啊，所以哦，一直到现在哦，我们有不断的转变。OK，、不只是我们的台呼在改变，我们在节目上呢也不断的就是求进步、求创新，就尽量的就是去符合这个时代所要求的。
5: 是的，是的，同步进步咯，所以 RTM 80年不变 ，IFM 就是一直越听越爱呢。
1: 当年我们还一起录了这首歌曲，为的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推荐礼上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李爱广的主题曲《爱广播》。节目的最后，会给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哎，先跟大家说，这是 demo 的版本。一直都停留在 demo 的版本
5: 我们没有 mix， 我们没有前奏 mixing， OK，
1: 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进广播室去录歌曲，
5: 对对对 ，Me too, Me too， 我们都是第一次，好不好？我们很多第一次，
1: 就让大家去听一下，还分辨得出来到底哪一把声音是谁的声音，好不好？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有一首我有一句 solo 的，
5: 对对对，你跟吉安嘛，
1: 对，最后的那两句，啊、哎呦，开心到，
5: 很珍贵，因为你的声音最好听、
1: 啊。哎呀，不是啦，刚好就是把这个机会留了给我哈。这首歌曲叫做《爱广播》，非常感谢今天。同样到现在还是那么爱广播的李爱广，也就是唐碧芝 AG13
5: 幺幺，
1: 我是 AG13
5: 07的小芬。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严格节约措施，所省下的资金将全数用于人民福祉。我国考虑向愿意分享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国人受促在欢庆卫赛节时，也不忘珍惜多元团结。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祝大家卫赛节吉祥。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拉西安诺伊布拉欣强调，昌宁政府目前正落实严格节约措施，包括削减部长及部门开支，而所省节省的资金将全数用于人民福祉。他说，政府削减部门不必要的开支拨款，但是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包括沙巴的发展项目，则获得豁免。他说，节约措施也包括限制部长的大部分海外工作访问。不但如此，政府课程的举办方式也将调整。他说，这些节省的资金将回馈给人民。另外，达拉西安诺也宣布，在等待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下沙巴 40% 净税收归还机制的落实方式敲定前，沙巴临时特别拨款从原有的6亿 ringgit 调高到15亿 ringgit。 他说，这是临时拨款，因为沙巴 40% 税收的实际拨款数额仍然需要通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协商后确定。达拉西安诺说，关于支付沙巴40%税收的承诺已经提呈内阁，并在国会正式宣布。目前面对的挑战主要在于落实机制。国防部长达拉西莫马卡里诺丁表示，我国考虑向任何愿意分享及转移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系统。他说，在进行采购时，我国会优先考虑那些愿意真正向我国转移技术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把我国视为客户的国家。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国家银行近期宣布一项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专项融资计划，中小企业稳定缓解设施 SME-SRF， 以减轻企业家负担，帮助他们应对能源供应危机等挑战。目前参与这项计划的金融机构已经从18家增加到20家，因此政府敦促国内中小企业把握机会，申请相关融资，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他说，申请者可以在国家银行网站获取相关更详细的资料。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六表示，聪明防骗，远离诈骗，全民防诈骗意识计划持续提升民众对数码诈骗威胁的认知与防范意识。部长在脸书贴文说，这项防范计划的目的是要教育公众了解当前常见的数码诈骗手法，学习保护个人网络安全的方法，以及培养更安全的财务管理习惯。部长提醒人们，如果不幸成为诈骗受害者，请立即拨打997全国诈骗应对中心热线求助。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独立广场应该持续通过艺术文化教育及社区活动来吸引民众，以确保它继续成为各阶层人民的活动公共空间。他说，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来提升苏丹阿布萨曼建筑以及周边其他历史建筑，但是如果缺乏民众的参与，我们所拥有的丰富文化遗产以及这座城市所提供的发展潜力将会失去真正的价值。教育部长法德里纳西利表示，马来西亚有望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强国家知识与文化建设，并在未来20年内发展成为世界图书之都。他指出，要培养全民阅读风气，必须从儿童阶段做起，确保他们能够接触优质的阅读材料，同时建立一个将阅读习惯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生态体系。 高教部发文告指出，政府提供给大专生的100 ringgit 书券奖励，目的是要激发校园学术氛围，并加强学生的阅读风气。高教部指出，这项奖励能够鼓励大专生继续培养阅读的习惯，同时也是培育全面发展和具有竞争力国家人才方面的一项重要投资。文告说，有关书券的申请条件、实施方式和兑换程序等详情将在近期内公布。首相德叙安诺伊布拉欣昨天宣布，政府将向教育部旗下的中学生及公立大专生发放100 ringgit 书券。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今天是卫塞节，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和苏丹后登姑珀麦苏里诺拉希金祝贺 佛教徒卫塞节快乐，更借此节日呼吁全国人民珍惜多元团结。苏丹通过雪州王室办公室发表卫塞节献词的时候，呼吁全国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和背景，继续维护相互尊重、包容忍让以及和谐共处的精神，因为这正是国家强盛的基石。与此同时，国民团结部长达多阿瑞阿古达杠呼吁全民在卫塞节到来之际，继续加强人文价值观，弘扬团结精神，共建一个更具道德、文明和智慧的数码社会。他在脸书发文向全国佛教徒献上卫塞节祝福，并表明今年全国卫塞节庆典的主题资讯互联、智慧共生，对马来西亚全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在当今的数码世界，团结不仅在现实世界，也在社交媒体上经受考验。另外，配合卫塞节和国家元首华诞，槟城港务局和槟城港口有限公司宣布，今天5月31号和明天6月1号为我国民众提供为期2天的免费渡轮服务。槟城港务局主席达都杨顺兴表示，免费渡轮服务包括从苏丹阿布杜哈利码头和拉加敦乌大码头的往返行程。与此同时，槟城总警长达都阿兹吉伊斯马又表示，警方禁止民众在今天卫塞节庆祝活动和游行期间燃放鞭炮和烟花。同时，他也提醒人们，除非获得马来西亚民航局批准，否则禁止在卫塞节庆祝活动上使用无人机。焦点转向国际，中国央视30号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有些火箭弹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以色列国防军说，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以军正在为可能来自黎巴嫩境内主要针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做好准备。最近以色列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都被视为战区。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全国汽油30号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比前一天下降4美分，比一个星期前下降17美分，仍然比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中国央视的消息说，西亚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及能源设施暂停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的担忧。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消费者加油成本明显上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严格节约措施，所省下的资金将全数用于人民福祉。 我国考虑向愿意分享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国人受促在欢庆卫赛节的时候，也不忘珍惜多元团结。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听过的歌曲是 Jocelyn 940所演唱的，这里哼着 R&B。 早安，今天是5月31号早上9点13分，卫塞节快乐。卫塞节是佛教徒的重要节日，这一天也叫做三重神圣日 Triple Blessed Day。 在佛教的传说中，佛陀诞生、成道以及涅槃都是发生在同一个月圆的日子，所以后来的佛教徒把这一天合称为三七同一庆。这一天佛教徒会前往寺庙，用洒满花瓣的清水来沐浴太子佛像，洗去内心的浮躁和烦恼，让身心回归到最清净的状态。除了浴佛，许多人也会去布施、做善事，或者是去参加各大道场举办的素食圆游会，或者是爱心捐血活动。各地的佛教团体也会举办诵经法会、花车游行，或者是素食义卖，吸引很多信徒参加。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哎，今年不知不觉就要过完一半了。忙了快半年，刚好碰上卫塞节这个讲究放下烦恼、追求心灵平静的日子，真的很适合走出城市去喘口气。不过有趣的是，虽然这个节日提醒我们要放下，但今天我想带你去的这个小镇啊，它的名字 Rao， 在马来文里的意思是双手捧起。这个名字其实源自于马来词汇 Merau。那为什么是双手捧起呢？相传在早期，这里的金沙多得不可思议，当地人只要走到河边，随手用双手往地上一捧，双手就是满手都是金光闪闪的金沙，所以才有了 Rao 这个名字。没错，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彭亨州的劳务。虽然现在的劳务已经没有黄金了，但这片好山好水依然到处是宝。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啊，我会带大家去新村和老街走走，找一找这个五级公满出名的手工豆腐，还有顶级的猫山王榴莲。这个假期你都到哪儿去玩啦？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分享。iPhone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011-1701-8289。另外 ,iFM 也有在 TikTok 上直播，欢迎到 AIFM.Malaysia 来跟我聊聊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带来喜乐。
1: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0: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2: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1: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在我们继续聊劳务之前啊，这里有个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日期是5月29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到6月7号星期日，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免费入场，赶快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那刚刚就问了听众朋友啊，他去了哪里玩嘛？那有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哎，他去了沙巴的丹南敦弄。他说丹南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也是著名的咖啡产地，因此有咖啡之乡的美称。哎，说的我也好想去试试他的咖啡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劳务的名字由来，是因为当年在这里随手都能捧起金沙。在100多年前的劳务啊，是有着一段非常辉煌的淘金岁月。早在1889年，就有一家澳洲的采矿公司进驻到这里。他们在现在的 Bukit Koman 五级公满的地底下往下深挖，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竖井，叫做劳务穴 Rau Po。 这个竖井是当年最悠久、最出名，也是产出最多黄金的矿井。当时的劳务因为出产黄金而非常富裕，哎，富裕到什么程度呢？英国殖民政府是一度考虑把彭亨州的首府直接定在劳务的。正因为有过这么一段鼎盛的历史，当你现在走进劳务的市中心，会发现这里的格局比很多半岛的小镇都来得大气。比如那间建在这个1906年的这个旧警察局，还有旧的县办公楼，都完整地保留了当年英殖民时期的建筑风貌。劳务的老街其实还藏着很多细节，街道的两旁都是战前留下来的双层老店屋，有些墙面的漆已经斑驳了，有些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那种木质的老招牌。这里的街道格局也非常有意思，那个街区的这主要的大马路，其实都是以当年的金矿公司的核心人物来命名的，比如这个 BB Road 毕比路，这位 BB 其实是在1889年的这个劳务澳洲金矿公司的第一任经理，正是他在当年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机械，开启了这里的黄金盛世。而另一条 Mason Road 梅森路，就是以当年的县长J.S. Mason 来命名的。现在的劳务啊，路名依旧，建筑也还在，只是当年的采矿喧嚣已经变成了老茶室里的闲话家常。看着那些坐在店屋门口喝着海南咖啡，悠闲地看报纸的这个街坊，真的会感觉到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有一种置身于百年岁月里的错觉。除了这些老建筑，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劳务壁画街，在2016年之前呢，其实只是几条再普通不过的后巷。为了让老街区重新焕发活力，艺术家们就入住了这些巷子，把劳务的那些已经消失的历史搬回墙上。现在的这几条小巷子啊，更像是劳务的视觉档案，墙上画着采矿工人。

在漆黑的矿井里工作的背影，还有那个标志性的旧时代的金矿井口。透过这些色彩，可以很直观地读懂，在这条巷子还没变得这么文艺之前呐、这个小镇是靠什么支撑起这份那个繁荣的。如果说壁画里的采矿场景啊，记录的是过去，那么离市区不远的布吉科曼新村则展示了劳务人是如何在资源枯竭后依然把生活的滋味延续下去。金矿采完后，当地的客家人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用清甜的山泉水做起了手工豆腐。就拿村里那家拥有70多年历史的手工豆腐厂来说，一门手艺传承了三代，渐渐地让五级公满从当年的金矿村变成了今天的文明的豆腐村。比起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这个临明山泉水豆腐啊，那里的口感是极致的滑嫩，而劳务的五级公满的豆腐则是扎实一些。无论是买刚炸出锅外脆内软的炸豆腐补，还是喝一袋这个热腾腾的鲜豆浆，那种最单纯的古早味真的会让人觉得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实的宝藏。你喜欢吃豆腐吗？喜欢什么豆腐料理呢？是喜欢只加了葱油吃原汁原味的水豆腐料理，还是像这个酿豆腐这样层次丰富的做法呢？哎，反正我是两个都很喜欢啦。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011-1701-8289告诉我你的口味吧。另外 IFM 也有在 TikTok 上直播，欢迎到 AIFM.Malaysia 来找我聊聊天啊。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0: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1: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0: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6: 刚才我们聊到了五级公满新村的这个豆腐，但如果你来到这里只吃了豆腐啊，那可能就错过了这里的另一份招牌——传统客家糕点。作为一个客家的新村啊，这里的糕点做得非常地道。走在巷子里，你会发现有些老屋的门前啊，就摆着刚做好的糕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粗叶板，也就是大家说的竹麻糕。它的外皮啊，黑黑亮亮的。这种颜色是来自于一种叫粗叶的植物，制作过程挺费工的，要先把叶子给煮烂捣碎，再和糯米粉混合。它的皮带着一种植物特有的清香，里面通常裹着甜花生或者是咸菜脯。此外，这里还有口感软糯的席板，还有皮薄馅满的菜板。这些糕点到现在还坚持着手工揉面，新鲜捏制，所以口感特别有弹性。很多外地的游客啊，会特地起了个大早来，因为这些手工糕点的产量是有限的，通常在中午前就会卖完。这种手工的质感啊，确实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味道比不了的。在五级公满吃饱喝足之后啊，我们可以开车离开镇中心，往立碑的方向走一段路，去看看狮子洞。它的官方名字是 Guacachio， 意思就是很小的洞，因为它其实是彭亨州最小的洞穴。但后来大家之所以叫它是这个狮子洞，是因为洞里有一块天然形成的钟乳石，从特定的角度看过去啊，很像一个狮子头。1964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就发现过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块、陶土，甚至青铜、古铁所制造的这个原始的用具。如果你仔细观察啊，甚至还可以发现几千年前的人在岩壁上留下来的画迹。到了近代，这里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记录哦。在二战和50年代的紧急状态时期，狮子洞曾是日军和游击队的藏身之处。直到今天，你进到洞里还可以看到岩壁上留下来的这个字迹。最特别的是，你可以看到当年英国军方在行动之后留下来的签名，而紧挨着这些签名的，可能就是早期游击队留下来的笔迹。当你站在这片那片墙前的时候啊，一面是当年躲在洞里的人留下来的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文字，而另一边则是英军庆祝胜利的签名。这种强烈的对比就并存在同一个岩壁上，让人在那个瞬间会特别感慨啊，我们现在能拥有这份和平其实一点也不容易。从狮子洞回来，如果想带点手信啊，离五级公满不远的新邦利就有一家很有名的花生厂。老屋的花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保留了非常传统、工序很杂的南煮烘烤方式。 这里的花生在烘烤之前必须先经过南乳汁，也就是红腐乳汁的充分浸泡。为了让味道能够钻进那层硬壳，渗透进这个花生仁里啊，比例和时间都得拿捏得很准。浸泡了好了，还要经过这个日晒，最后才进入烘烤程序。当你剥开那层带有泥土气息的红外壳，里面的花生仁不仅酥脆，还带着一股独特的南乳咸香味。而且啊，这里的花生很多还是靠人工筛选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员工在选花生，把那些干扁或者是不合格的剔除掉，确保每一包拿在手里的都是饱满的。这种对细节的坚持，让新邦利花生在很多老劳务人的心目中啊，是任何别的花生都无法取代的味道。从新村的糕点、豆腐，再到这颗小小的花生，你会发现劳务人对传统有一种很深的固执。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镇，送上这首阿牛的《纯文艺恋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孺子可教也。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出门
2: 不用
4: 花钱，
2: 不用
4: 买票，
2: 不必
4: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มาก
1: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刚才我们吃过了糕点，看过了洞穴，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劳务旅程里，哎，最耗费体力的部分了。我们要去隐身在山林里的百叶山瀑布，这里位于奔弄山之中，虽然距离劳务的镇啊是不太远，不过要上山，普通的轿车是完全没办法的。你必须先开车到双溪急流新村，然后在这里换乘这个越野车。这一段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啊，非常颠簸。越野车会带着你闯进布满烂泥和深坑的原始森林，开车横跨河流。因为车身的晃动非常厉害，坐在后车厢的人们就必须全程紧紧地抓住这个铁扶手，还要随时闪躲路旁的这个树枝。抵达瀑布的脚下后，迎接你的是三层完全不同的瀑布景观。第一层是仙女湖，瀑布从百尺高的地方冲进湖中，水质很凉，如果你是一家人来，就很适合在这里玩水。如果你想继续挑战，就得手脚并用地顺着山坡往上爬，这半个小时的车程会爬到你心跳加速，非常累人。熬过了这些啊，你就会抵达第二层的溜冰湖，这里的特色就是斜坡状的天然水道，很多人会在这里体验滑水。再往上走就是20分钟，就会看到最高处的向阳湖，这里有着壮观的双层瀑布，三面被巨石环绕。这一趟下来啊，哎，手脚并用是常态，脚软或者是双手起泡也是常见的事。从山林里出来，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时候最适合回程顺路去一趟榴莲园。劳务被称为猫山王的故乡，这不仅仅是名气哦，而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很好。它位于地地望沙的山脉脚下，地势起伏，加上酸性土壤啊，种出来的那个榴莲果肉是浓郁的姜黄色。劳务的猫山王吃起来像冰淇淋啊一样绵密，带着标志性的苦甘味。最好的体验方式就是直接走进这些果园，挑一颗刚从树上掉下来的新鲜果子，现场剥开，哎，那种香气和新鲜度啊，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结束了山林探险，在离开劳务之前，一定要回到镇上补给一下。这里有几家是超过50年历史的老饼家，他们的家秧饺啊是很多人的心头好。这些饼皮手工捏的，层次分明，咬下去非常酥脆，里面的家秧馅甜度刚好，再配上一杯标志性的炭烤咖啡，这种带有炭火香气的苦味正好化解了刚才吃榴莲的腻呀。带上几盒现做的家秧饺，还有一袋新邦利的花生，哎，这一趟劳务之旅才算圆满。走这趟劳务，虽然身体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但胃里和心里一定是满的。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和土地都有一种实在的劲儿，不管是守了几十年的豆腐和糕点，还是需要你手脚并用才能见到的瀑布，这种实实在在的滋味啊，可能就是劳务最吸引人的地方。从早年的金沙到现在的猫山王，这座山城啊，一直用自己的节奏生活。如果你也想暂时避开城市的喧嚣，找回一点真实感，不妨找个周末亲自来这里感受一下。今天的轻旅行劳务站就到这里啊，我是逸致，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周见。送上这首严慧萍的《好时光》。

你啊，我听说，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大家卫赛节吉祥，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配合卫赛节来临，西米山净庙佛教协会昨天晚上举办一年一度迎佛游行，吸引近千名善信和民众参与，手持莲花灯，共同传递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场面庄严温馨。游行队伍从净庙佛教协会出发，途经嘉颖市区主要街道之后返回会所。 净庙佛教协会会长李思达表示，今年活动主题为十方共事庆会赛，万人慈心传法灯。他希望大众秉持和睦和善和乐精神，将佛陀慈悲与善念落实于生活中。 嘉颖区州议员张坚阳指出，卫赛节提醒大众学习佛陀智慧与慈悲。万怡国会议员Sharizan Johan则表示，这是他连续第四年参与盛会，并捐助5000ringgit支持协会未来弘法与公益活动。 国家元首后Raja Zalif Sophia 最近访问土耳其，再次展现马来西亚与土耳其之间长期以来紧密而友好的双边关系。根据国家元首Sultan Ibrahim Sultan Iskandar 陛下官方脸书专页发布的贴文指出，马来西亚和土耳其多年来在国防贸易及国际伊斯兰外交等多个领域保持良好合作，双方关系稳固且持续深化。 槟城乔治市槟榔路旧奥迪安戏院大厦内一间夜店昨天晚上发生火灾，造成一名相信是缅甸籍的男子死亡。槟城州消拯局局长Mohammad Soki Hamza 表示，消拯人员在昨晚大约11点15分扑灭火势后，在建筑物出口附近发现死者的遗体，相信死者是在逃生过程中受困，最终没能及时逃出火场。 他指出，事发时该娱乐场所并没有营业，因为正在进行装修工程，因此没有顾客在场。另一方面，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在脸书发文，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同时向所有参与救援行动的消拯人员及紧急应变单位表达诚挚感谢。 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的报告。以上RTM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卖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死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字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5月底到6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5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adal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0: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1: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0: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哎，师太，怎么今天会过来我们的工作室啊？
0: 我刚好经过这里，就顺道过来探望你们咯。来来来，我买了一些糕饼请你们吃，这是我跟我老公在国内旅行时买的。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1: 谢谢师太，旅途还愉快嘛。
0: 还不错啦，只是当中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哎呀，跟你说，我们差点发生车祸啊！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有个司机差点撞到我们，还好我的老公及时闪避，要不然啊，真的是出车祸啊！
1: 哇，这也太危险了。
0: 还好我老公平时开车都很专心，也一直遵守交通规则。
1: 有时自己小心，别人不小心，又或者别人不遵守规则，也会导致意外的发生。
0: 是啊，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1: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引发严重后果啊。
0: 除了打电话，任何让我们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的行为都被视作分心，像检查妆容啊、化妆啊，或者是吃东西等等。
1: 此外，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

0: 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所以啊，大家要避免酒后开车，可以找代驾，或者是搭电召车也行啊。
1: 当然，开车时必须系上安全带，发生碰撞时，安全带保护乘客，以免被抛离座位或者撞到挡风玻璃，这样可以避免骨折、头部严重创伤、裂伤及被另外一辆车碾过的可能性。
0: 当然，我也曾经听过一些因为系安全带而被困在车内的可怕故事，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只占了车祸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数的车祸中，系安全带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幸好我老公开车的态度很冷静，尽管堵车或者是面对其他驾驶者的不良行为，他都不会急躁，因为他知道生气或者是心烦意乱会导致自己分心，容易做出危险的行为。
1: 避免做出激怒其他驾驶者的行为，比如狂闪车头灯、猛按喇叭或使用粗鲁的手势，这类行为会使其他驾驶者分心，可能导致车祸。如果其他驾驶者做出危险举动或者是挑衅我们，请冷静应对，避免冲突。
0: 总之，驾驶的态度要正确，要保持风度就对了。这一点啊，我还挺欣赏我老公的。
1: 难怪师太那天在短片中就分享，你老公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0: 对呀、哎呀，不说这些了，来来来，快来品尝这些糕点，很好吃的。
1: 哎，好的好的。你好，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0: 我是小薇，饰演师太。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5: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4: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6: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哎，米斯酷哎，来了，
1: 米斯酷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呢？如果你很高兴，你会怎么说？要是说 I'm happy， 那就太普通了。今天和你分享形容好心情的几种说法。I'm in a good mood today. Good mood， 好心情。我今天的心情很好。你还可以说 I'm thrilled， T-H-R-I-L-L-E-D， thrilled 是极为高兴，高兴的有点激动。 I was thrilled to know I have so many supporters， 知道我有这么多支持者，我真的太高兴太激动了。 I'm thrilled。 I'm overjoyed， O-V-E-R-J-O-Y-E-D， overjoyed 是非常高兴。 I'm overjoyed that you're coming to visit me，你要来找我，我真的太高兴了。 I've never been this happy， 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意思是开心极了。 I've never been this happy。 下来这个说法也挺有意思的， I'm on top of the world。 On top of the world 直接翻译是世界的巅峰，在世界之巅，意思是指开心或幸福到极点。 He was on top of the world after winning the gold medal，夺下金牌之后，他开心极了。On top of the world.

0: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继续和你分享形容好心情的口语表达。I'm over the moon, M-O-O-N, moon, over the moon, 在月球之上，用于表达非常兴奋的心情。She's over the moon as she's expecting her first baby. 她即将迎来第一个宝宝，因此非常兴奋。你还可以说 I'm on cloud nine. Cloud, C-L-O-U-D. Cloud 是云朵， nine, N-I-N-E 就是数目字九的 nine. On cloud nine, 在九霄云外，形容异常兴奋，乐不可支。而根据美国气象局，不同的云层有各自的数字代号，而九号云层 Cloud 9 是积雨云，在位置最高的云层。当你在九号云层上，简直就是在世界之巅。后来引申为高兴极了，欣喜若狂。 Alicia was on Cloud 9 when her boyfriend finally proposed to her. Alicia 的男朋友终于向她求婚，让她高兴得不得了。On cloud nine, 欣喜若狂，高兴极了。

0: 哎，切姑哎，来了来了，
1: 切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林。上一期提到马来报章的一篇评论文章 ，Ledakan AI tutup realiti kehidupan manusia， 人工智能的爆发掩盖了人类真实的生活面貌。当中提到 budaya membina persona digital， 建立人设的文化 ，membina persona digital， 建立人设，也就是让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看起来更完美，符合某种理想的形象。Keadaan ini menyumbang kepada penciptaan identiti tidak sejajar dengan realiti, sekaligus meningkatkan tekanan sosial serta budaya perbandingan, khususnya dalam kalangan generasi muda. 这导致了身份与现实不符的情况，从而加剧社会压力和互相攀比的文化，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之间。Penciptaan identiti tidak sejajar dengan realiti， 创造出的身份或人设与现实不符。我们说 tidak sejajar 就是不一致的、不相符的。有没有让你想到我们上一期谈的 bercanggah 也有不一致的意思？ tidak sejajar 和 bercanggah 有时候可以互换使用，但 bercanggah 的语气更重一些，表示对立的、互相抵触的，而 tidak sejajar 是不相符的，有点偏离的。来看一下例句 ，Idenya tidak sejajar dengan visi pasukan， 他的想法和团队愿景不一致，表示方向不太一样。如果用 bercanggah 呢 ？Idenya bercanggah dengan visi kumpulan， 他的想法与团队愿景相冲突，表示正面抵触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回到这篇文章说的 ，penciptaan identiti tidak sejajar dengan realiti， 说明社交媒体创造的身份与现实不符。Di sebalik gambar kelihatan sempurna, ia sering menutup keperitan hidup yang tidak dipaparkan。在看似完美的照片背后，往往掩盖着没有被展示的生活艰辛。Menutup keperitan hidup yang tidak dipaparkan。Keperitan 源自 perit， 就是指苦难、艰辛。Keperitan hidup 生活的艰辛是常见的搭配。Keperitan hidup 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别人的光鲜亮丽，不必羡慕，也不必自叹不如，因为那些都是经过设计和剪辑的画面。我们也没有必要用点赞的数量来定义自己的人生价值。去面对生活真实的酸甜苦辣，才是真正成长的开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莫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介，为你带来国际新闻。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报道说，巨响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过后，马萨诸塞州东部、罗德岛州、新罕布什尔州等多地都有居民报告听到类似的爆炸声。美国流星协会说，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大约 0.9 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引发。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它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他已经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它丧失动力。目前该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也指出，美军迄今已经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中国央视30号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全国汽油30号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比前一天下降4美分，比一个星期前下降17美分，仍然比伊朗战事前的水平高出 46%。 中国央视的消息说，西亚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及能源设施暂停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的担忧。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消费者加油成本明显上升。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一份声明中，以色列国防军说，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以军正在为可能来自黎巴嫩境内主要针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做准备。最近以色列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烈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都被视为战区。辽国偏远山区早前发生村民被困洞穴的事故中，七名深入洞穴寻找黄金的受困村民当中，有五个人已经获救，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联。辽国国营媒体报道，这七名村民是在本月20号进入中部地区的一处洞穴找黄金，但是因为暴雨引发山洪堵住山路，使得他们受困在洞穴中。因为致命汉坦病毒疫情而引发全球卫生警报的荷兰邮轮，在完成清洁和消毒工作之后，已经获准再次出海。法新社报道，荷兰公共卫生当局星期六说，经过最终的检查确认，红迪厄斯号再次出海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拥有这艘豪华探索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说，待检查结束之后，红迪厄斯号将离开鹿特丹，并从6月13号开始恢复既定航程。 以上的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5: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6: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7: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8: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7: 谣言止于智者，
8: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0: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1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嘿、hey, 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2: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1: 心境影响情境，
2: 平静带来喜乐。
3: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2: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1: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3: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1: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表示，共有11家金融机构和分期付款公司已经做好准备，从明天6月1号开始，根据2026年分期付款修正法令的条款提供贷款服务。贸商部长 Dato Amizan Momali 表示，第二阶段落实的工作计划在今年9月展开。如果消费者希望享受新法令下的权益，应该在签署协议前先了解相关条款。柔佛州政府拨款超过3000万 Ringgit 推行柔佛食物栏关爱援助计划，预计惠及全州超过55万个有需要的家庭。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计划是为了协助人民减轻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生活成本上涨压力下的开销负担。他说，食物栏包括大米、面粉、糖以及其他日常必需品。国盟证实将在来临的马六甲州选举全面竞逐28个州议席。国盟书记主席 Dasri Muhyiddin Yassin 指出，成员党将通过谈判敲定议席分配，以确保拟定最佳战略获取胜利。他表示，目前国盟正在加强各级机关准备迎战州选。土著团结党区部主席已经受促提成符合资格的候选人名单。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那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之后实施旅行限制和关闭边境的国家重新考虑相关措施。他表示，团结一致是对抗伊波拉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而旅行限制可能削弱各国通报病例的意愿和透明度。目前加拿大和美国以疫情为由对来自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实施旅行限制和暂停签证措施。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肯德尔表示，大多数家长支持效仿澳洲的做法，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至今已经收到超过8万份的意见反馈。其中一个选项是参考澳洲的模式，也就是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其他建议则包括设定使用应用程序的时间，以及限制容易让人沉迷的功能。在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震惊。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想要扩大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必不可少。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不社交害怕被孤立，但盲目社交只会浪费生命。这个星期我们就来拆解如何正确社交。第一步是放弃通吃的幻想。很多人衡量人际交往能力，喜欢看一个人是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如鱼得水。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到通吃。高级别的社交者永远是定向精准打击。你必须优先考虑那些和你目前职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络的平台，这种社交方向成效最显著。它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获得业内前辈专家的指导，甚至拿到稀缺资源。比如你是做行销的，与其去盲目的参加创投大会，不如参加行业内前辈举办的案例分享沙龙。这种社交方法最正确，见效最显著。此外，也要避免不对等的聚会应酬。第一是资源不对等，很多人参加了不少聚会，收集许多名片，加了很多好友，最终却不了了之。因为如果你没有可交换的资源，或者资源没有对等的价值，那么这样的应酬往往很难达到资源交换的目的。二，认知水准、价值观不对等。为什么有些亲友聚会那么令人反感？为什么有些朋友事业成功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慢慢变淡？这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就是认知水准、价值观不对等造成的。有些亲戚喜欢互相比较孩子的成就，因为这是他们早已固化的价值标准。有些事业成功的朋友并不是不念旧，但他们也许已经看过了广阔的世界，有了更多见识，和老友除了反复回忆往事，能聊的所剩无几。至于有些行业知名人士看起来高冷，很可能只是因为你们的认知不在同一个层次。说一句你不懂，还要解释十句，倒不如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所以认知水准、价值观差距较大的聚会应酬要适度精简，如果一定要参加，也要准备对策，提早结束。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我们用两个绝对理性的指标来筛选你的社交圈，那就是价值观和时间。首先是价值观，最失败的社交是封闭的同质化圈子。70后只跟70后玩，做技术的只跟做技术的聊，这叫社交孤立。比如公司里资深的员工聚在一起抱怨年轻世代，技术工程师只跟同行聊代码。可以试着把目光锁定在和自己价值观有所区别的人身上，比如你做产品研发，可以多跟前线销售甚至有心理学背景的人聊一聊。核心的逻辑是既有区别又能聊得下去，唯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开拓你的视野。接着是社交的时间管理。很多人问最佳社交时间段是几点，有这么一个说法，任何晚上10点以后才结束的聚会都是毫无价值的。这背后的逻辑是因为深夜

0: 聚会，意味着这个群体缺乏克制、理性和严谨的规划。它不会为你增加任何有趣的经历，反而有极高的几率让你交错人、招惹纷争。好的社交活动以下午为宜，最坏的社交则游走于深夜。当然，这个说法只供参考，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不变的铁律是，价值观要互补，时间要克制。下一段我们进入实战，聊聊当你面对比你强的人时，如何克服恐惧，主动出击。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这样也要做完能懂 game 能懂。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很多人在现实中不敢实践自己的社交策略，原因很简单，畏惧强者。在一个同行的晚宴上，明明看见那位你崇拜已久的行业标杆，手里拿着名片，却心跳加速，最后只敢远远看着，安静地喝完闷酒回家。你害怕和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交往，担心自己丢了面子，落了下风。这背后的本质是内心挥之不去的安全感和争强好胜的心理。遇到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战术不是逃避，而是主动出击。越是羞于主动，越要坦然接受现实，用向上看的态度对待出色的人。而最高效的行动就是主动求助。你可以大方地走到对方的身前，认真地开口说：您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具体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您以前是否遇过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指教一下？不要害怕被拒绝，强者通常不吝啬于指点真正有热情的人，主动求助是释放善意、换取理解最快的途径，这能给彼此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和传递，而求助就是开辟这个交换通道的第一把钥匙。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0: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1: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0: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让刚刚呢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都是清晰而且符合 RTM 的标准。另外让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T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 RT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让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2: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 Benabit Ranchanan Nur Sahida Jaffa。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00-11: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9:00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6: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主动求助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不会提问，一开口就会变成社交灾难。请避开以下三个致命错误。第一，问题简单而愚蠢。比如你去采访或请教一家科技公司的 CEO， 问他，您觉得网际网络未来有发展前景吗？这种网上随便查得到而且大家都清楚的空洞问题，不但让对方难以回答，还显得你自作聪明。如果你不确定问题是否恰当，请加上一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我确实希望得到您的请教。第二，把选择题做成问答题。很多人提问的时候喜欢像法官一样逼问对方，你觉得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可以成功吗？是还是不是？这种咄咄逼人的沟通会让人反感，最好的方式是做选择题。关于这个新的模式，我目前想到两种方案。 A 方案效率高，成本高。 B 方案稳健但速度慢。可否请你帮我分析看看？这能让对方感受到尊重，更能一眼看出你是个善于思考的人。第三，也是天大的错误，试探对方的诚意。比如故意说，我这里有个项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就算了。这种拐弯抹角的试探在聪明人眼里幼稚无比，只会立刻引发对方的反感。聪明人永远比你想象的更聪明，收起虚伪，认真交流是社交时的不二法门。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相较于熟人之间的强关系，在弱连结的社交当中，彼此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因此效率和郑重决定了这段关系的寿命。一旦你通过主动求助建立了连结，有了交流机会，请务必做到郑重询问，仔细聆听，千万不要在对方为你解答的时候还在东张西望或者低头回工作的信息。如果彼此有不同的看法，坦诚地和对方展开技术性的讨论，这是关系走向深入的好兆头。但请记住，当对方给予你启发之后，第一时间做出高情商的反馈，先表达感谢。你可以说，谢谢您的启发，您刚才提到的 A 点让我突然想到我们团队可以尝试的一个新策略。这就是实践的表现，也是一种可以促进弱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行动。总结这几段的核心逻辑，社交不是为了凑人数换名片，而是在互动中寻找并建立自己的价值，然后把自己的价值传递给对方，产生资讯和价值的交换，最终促成更多的有效连结。多去参加那些可以帮助你增长见识、锻炼能力、丰富经历的社交，把时间留给自我开发，你的人脉网才会真正强大。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沙巴州政府欢迎联邦政府调高临时特别拨款。加拿大寻求扩大和我国在农业、卫生等领域的双边关系。东协成员国完成东协数码经济框架协议谈判。萨拉姆里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表示，共有11家金融机构和分期付款公司已经做好准备，从明天6月1号开始，根据2026年分期付款修正法令的条款提供贷款服务。贸生部长 Dato Amizan Mama Ali 表示，第二阶段落实的工作计划在今年9月展开。如果消费者希望享受新法令下的权益，应该在签署协议前先了解相关条款。阿米赞提到，目前仍然在进行系统整合以及修改的金融机构和分期付款公司将获得过渡期到2027年的3月31号。沙巴州政府欢迎联邦政府宣布将该州的临时特别拨款调高到15亿 Ringgit， 并且希望这笔拨款可以尽快发放以造福人民。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noor 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的这项宣布深表感谢，并且欢迎首相继续尊重和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承诺。哈吉吉也强调，他领导的州政府致力于继续维护和联邦政府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及紧密合作，以确保协议下的所有条款得以实现，尤其是 40% 的净税收权益。柔佛州政府拨款超过3000万 Ringgit 推行柔佛食物篮观难援助计划，预计惠及全州超过55万个有需要的家庭。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计划是为了协助人民减轻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下的开销负担。他说，食物篮包括大米、面粉、糖以及其他的日常必需品。加拿大正在寻求扩大和我国在农业、卫生、资讯和通讯工艺、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教育交流领域的双边关系和贸易。加拿大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乔迪说，加拿大可以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科技方面，并且希望加拿大企业到我国投资，并且支持本地供应链。在能源合作方面，乔迪说，两国通过去年在东协峰会所签署的意向书加强合作，涵盖液化天然气、石油、核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警方提醒公众，尤其是居住在布城联邦政府行政中心附近的居民，不必因为在6月3号和6月5号听到爆声而感到惊慌。布城警区主任 ID Shamwamai 助理总监表示，这些炮声是配合国家元首御旗巡游阅兵典礼进行的礼炮发射活动，地点在布城第一区英雄广场。他说，6月3号早上8点30分举行全程彩排的时候将发射两响礼炮，在6月5号的正式仪式则会在同一个时间发射21响礼炮。另外有三条的主要道路将从当天早上7点开始暂时关闭，分别是苏丹萨拉胡林大路布城交通圈、勒布本达纳蒂莫以及布城政府行政中心一中心。国盟证实将在来临的马六甲州选举全面竞逐28个州议席。国盟书理主席 Dan Sri Mudin Yassin 指出，成员党将通过谈判敲定议席分配，以确保拟定最佳战略获取胜利。他表示，目前国盟正在加强各级机关准备迎战州选。土著团结党区部主席已经受促提成符合资格的候选人名单。他也说，候选人遴选程序将按照几个标准进行，包括良好的品格和诚信、卓越的工作记录、经验以及和当地社区关系的密切。
2: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3: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2: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3: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2: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3: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2: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1: 东协成员国已经完成东协数码经济框架协议的谈判，为这项协议在11月举行的第47届东协峰会上的签署铺平了道路。新加坡贸工部表示，这项谈判是在5月27号到29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57届东协高级经济部长会议第二次会议期间完成。声明指出，东协数码经济框架协议通过精简、稳健而且共享的数码规则应对数码时代的复杂性。另外，该协议也在多个新兴领域取得突破，包括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以及源代码保护等课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那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之后实施旅行限制和关闭边境的国家重新考虑相关措施。他表示，团结一致是对抗伊波拉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而旅行限制可能削弱各国通报病例的意愿和透明度。目前加拿大和美国以疫情为由对来自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实施旅行限制和暂停签证措施，同时卢旺达和乌干达也对来自刚果金的旅客实施限制。凡是在一个月内曾经前往刚果金的外国公民都不可以进入卢旺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本轮伊波拉疫情由本地木胶型的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还没有获批疫苗和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但是及时医治并且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谭德赛表示，还没有获批疫苗和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他也强调，隔离、补水和止痛等治疗手段尤其关键。伊图里省已经有患者康复。目前世卫组织正在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肯德尔表示，大多数家长支持效仿澳洲的做法，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至今已经收到超过8万份的意见反馈，其中一个选项是参考澳洲的模式，也就是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其他建议则包括设定使用应用程序的时间，以及限制容易让人沉迷的功能。巴西总统卢拉29号谴责美国政府单方面将巴西两个犯罪团伙列为恐怖组织，并且强调美国不应该把巴西主权当成儿戏，巴西会在境内开展打击行动。美国国务院28号宣布将巴西两个暴力犯罪团伙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并且计划从6月5号开始将这两个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美国提到，这两个组织的势力范围和非法网络超出巴西国界，遍布美洲地区，甚至延伸到美国境内。美国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之后，特朗普表示震惊，并且暗示这项裁决带有政治动机。他表示，自己是美国历史上受法院不公平对待最严重的总统。白宫去年12月宣布把该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更名举动受到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乔伊斯贝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30号表示，当地的州际高速公路星期五发生一宗车祸，一辆巴士至少撞上6辆车，造成至少5人死亡，包括准备出席婚礼的一家四口，另外有将近50人受伤。涉事的华裔巴士司机在事件当中受伤，目前被控2项误杀罪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沙巴州政府欢迎联邦政府调高临时特别拨款。加拿大寻求扩大和我国在农业、卫生等领域的双边关系。东协成员国完成东协数码经济框架协议的谈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今天是5月31号，现在是下午1点14分，星期天。不晓得大家过得怎么样？最近呢，就是有长假嘛，你有没有到哪里去旅行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那也祝庆祝丰收节的朋友们丰收节快乐，也祝啊我们所有的佛教徒的听众啊卫塞节安康。不晓得在假期有没有特别做些什么样的安排？会不会想要去看电影呢？来和你预告接下来3个小时会有什么样的节目。这个小时隐隐约约和你一起来分享电影，下个小时优选神曲和你一起来数榜，而今天的下午3点将会有耍乐三四文化街之谈笑风生，会和苏维盛老师一起来听听他的原创段子对酒当歌，同时也会来重听昨天由廖博士为我们带来的地名故事。马上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单元，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非常深刻但同时又很有趣的电影，是由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执导以及编剧，由魏俊展、陈雪贞所主演的《人生海海》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入围了第62届金马奖的5个奖项，其中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原创电影音乐。而值得我们贺喜的就是这部电影呢在最终是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奖，也就是由陈雪贞拿下这个奖项。在电影里，在台湾工作的阿耀久违的回到马来西亚，为的就是要处理和参与自己爸爸的葬礼啊。不过呢，在回来之后却发现有宗教局来和他们抢尸体，手足三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哥哥是选择息事宁人，而弟弟却蛮横冲撞，妹妹却主持后事，可是老一辈的回忆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1: 好啊，阿爸走了。
2: 你怎么这样瘦？台湾的东西很好吃的不是吗？
3: 怎么会讲啊？
2: 就那天嘣一声，我跑出去看，阿爸就死在国情里面了咯，好糗不？
3: 为什么是小孩子的照片啊？
2: 你忘记了没？阿妈跑路的时候他全部烧掉了。
4: 我老为什么年代了？
3: 这个贵吗？
2: 一生一次嘛，这谁的车？
3: 马索一房。
4: 我不敢摸，我一定是不落。dah masuk Islam. Jadi jenazah seorang Muslim mesti dikuburkan di kuburan Muslim.
3: Mas apa? Aku anak. Ni bapa aku.
4: Mayat pun dia ambil.
5: Aku mungkin
4: kian suar. Renyang
2: luo ye gui gen ma. Sama isu. Mayat pun nak. Tak
6: bisa ni yang ni pun mayat pun nak. Sama tu pun tak penting. Yang penting adalah belajar cerdik. Macam abah ni.

0: 会断，心结要放下。
1: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人生海海》的预告片。这部电影呢，是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第一部带回马来西亚和本地观众见面的作品。在那之前，他的很多电影又或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上映的。而这部电影被剪了六刀，导演认为删减和创作并不是对立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导演选择用刀和刀柄来比喻这部电影，也比喻删减这件事情。一部电影它不能是完全锋利的，完全非常直接非常尖锐的去提出很多问题，因为如果整把刀都是锋利的，那我们就没有可以握住这把刀的地方。所以有这部电影，它是有刀柄让你可以握住，同时又有非常锋利的刀锋去揭开又或者是去剖开某些议题的。而这部电影呢，导演在接受访问时也说，他觉得大家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是笑完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角色正在经历的是非常困难的处境。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非常认同导演所说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明电影要讲述的课题是非常沉重的，可是有些时候我又会忍不住笑出来，笑完之后又觉得有一些心虚，好像不应该笑。那为什么会笑呢？也许是因为电影里的情节，导演描述的情况让我产生了共鸣，而觉得不应该笑是因为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又有一些悲凉的感觉。这部电影就用马来西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榴莲作为贯穿好几个年代好几个世代的代表和意象。阿耀的祖先就从中国下南洋，当时中国的先辈就告诉他们千万不可以忘了自己的根，因此阿耀的祖先就非常抗拒榴莲，因为他觉得榴莲是这里的东西，我不要吃这里的东西，我不要成为这里的人。不过在生死存亡之际，榴莲又像神迹一样出现，而后来阿耀的祖先也帮阿耀的爸爸取名为刘榴莲。从抗拒到接受到最后和这个意象融为一体，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异乡人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会有共鸣。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了远方，到远方落地生根，也许他们曾经也不适应那里的文化，不适应那里的人，不适应那里的食物，但如今已经和他们共处，和他们变成一体。而这样的移民故事当然也不会只发生在那些年的祖先又或是那些年的华人身上，它同样的也发生在阿耀的身上。阿耀是谁呢？阿耀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哥，那他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但是他到了台湾去工作。而电影的一开始，阿耀就在向台湾的客户推销移民计划，他跟对方说移民和移居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还跟他们说移民之后会有多少多少多少的福利。但最后在客户知道他是马来西亚人时，却跟他说，哎呀，你是马来西亚人啊，你装台湾人装得真像。后来他和台湾的朋友一起去捐血，却因为自己来自高风险国家，就算他已经在台湾生活十多年也不被允许捐血。这个时候阿耀就讽刺地说，哦，是因为东南亚的血比较脏是吗？这大概也是现代移民到其他国家又或是到其他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人会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便你已经到那里生活很多年，你觉得自己和当地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分别了，却依然不够。这个不够究竟是哪方面的不够呢？是当地人认为你不够，是当地人永远觉得你是外人，还是你依旧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身份认同？而这样的描述也许就会让许多异乡人，你未必是去到异国工作，你可能只是从你的故乡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是你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这里的人，你和这里好像还是会有一些的不同，你的语言啊，又或者是你喜欢吃的食物啊，甚至是你所奉行的文化，也许都和这里不太一样。而这样的描述是不是也

0: 用心写灌溉诗词里开出的花，
1: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踹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瘾，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五月天所演绎的《人生海海》。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就是《人生海海》，是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所执导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里有三兄妹，刚才我没有提到，而这三兄妹也代表了三种人。大哥阿耀是逃避型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在小时候爸爸带着他走私，而当事情被揭发时，爸爸就跟他说，你要闭眼睛装睡，千万不要打开眼睛，千万不要醒过来呀。而这一句话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爸爸还曾经告诉阿耀要像蛇一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所以阿耀在长大之后也学会用绕来绕去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他的内心对某些事情是不满的，他是不理解的，可是他不会去反抗，因为爸爸教他你要装睡，你要闭着眼睛。于是他觉得这里不好，他就逃到了其他地方，逃到了其他国家，好像这样子人生就会变好，好像这样子生活就会有起色。可是到了其他国家之后，同样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吗？这个地方我们打一个问号，就像在上一段有提到的，到了同样的地方，好像故事还在重演。而弟弟阿才没有被教育要逃避，他是一个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家变得更好的人，所以他会参与街头运动，遇到不对的事情，他会想要去愤怒，会想要去改变，而不会是想要安安静静，又或是忍一忍算了。可以说哥哥的思想是更偏向民族的，而弟弟的思想是更偏向国族的。举个例子啊，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哥哥阿耀在剧中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不满某些不公平的制度，可是他在抱怨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制度不公平，而是说这些民族的人啊，让这些制度变得不公平，又或是这些民族的人就是享有不公平的制度下所有的那些福利。这个时候弟弟就反问他，那我们在上街的时候你在哪里？明明是制度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怪其他人？这段话我想多少也是导演在对着观影的观众说的，制度有问题，我们要检讨的是制度而不是人。而水云呢，则是一个没有逃避的人，甚至但他也没有愤怒，他没有反抗。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他是一个我们典型的马来西亚人，他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他可能也觉得有一些制度是不合理的，但是他没有选择反抗，可是他也没有选择逃离这个制度，而是选择和这个制度共存。他在这里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甚至他照顾年迈的父亲。这件事情对有些人来说有点像是在刻板的去描绘一个女性的形象，但是在这部剧里你也可以看到，水云并不是那个可以一味的承受所有人的那一种负担啊，又或者是承受所有人的情绪的一个人。她也会愤怒，也会知道自己想要释放些什么，同时她也知道自己生活在这片土地是她选择想要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因为被迫生活在这里。他真的就像是很多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一样，我们可能也觉得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觉得哎呀算了吧，那就不要说了吧。但同时我们又没有想要逃到其他地方去，因为我们觉得这里就是我们应该要落地生根的地方。水云说的一句话成为了许多人对这部电影的最终的解读，也是让我非常非常感触的。在他帮女儿梳头发的时候，女儿就说，阿公常常说做人啊要落地生根，要落叶归根。究竟根在哪里啊？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落叶归根啊？这个时候水云就告诉自己的女儿，人在哪里根就在哪里。有些时候我们太过执着要去追寻所谓的过去，又或者是我们太过执着想要去追寻所谓的根源，但有些时候人走到了哪里，你在哪里，把哪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那个地方也许就是你可以落叶归根的地方。不晓得你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你来和我们说说你的想法，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落叶归根》。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歌曲是路过人间的情书，接下来继续和你聊人生海海这部电影。先说说这部电影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部分，因为这部电影的拍摄地以及它的背景都是马来西亚，所以呢你其实需要主角就是非常非常的像马来西亚人，你才不会出戏。而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陈雪贞以及魏俊展等等等等都是台湾人，所以演员是需要在语言上做大量的准备才能让大家信服的，而他们就是完全让我相信他们是马来西亚人。因为我不了解这两位演员，之前也没有看过他们的任何作品，所以我在观影的过程中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他们是马来西亚人，虽然在某些地方是有一些台湾口音，不过那个时候呢我只是以为因为他在台湾拍摄时他需要扮演的就是到台湾去留学在工作，所以呢口音有稍微被同化的那种人。但整体看下来呢，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贴合这些角色，尤其是陈雪贞所饰演的水源，我在后来知道他是台湾人时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他演马来西亚人的这个无论是走路的风格、说话的风格，又或者是他处事的整个态度、整个气质都非常非常的像是马来西亚人。那他们当然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陈雪贞在发音上呢就投入了大量的心力，通过调整鼻腔以及口腔的发音方式来更像马来西亚华人发音的方式，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他却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突破。导演也说那段时间他也持续鼓励陈雪贞冲下去，而到了实际拍摄的阶段，更重要的其实是忘掉口音，将注意力回归到表演本身，因为戏始终才是核心。而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无论是戏份也好，无论是口音也好，都完全没有让人出戏。当然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时也做了许多的功课，我对南洋就是华人下南洋这段历史是没有太多的研究又或是了解的，但是通过导演的电影我却可以感受到原来当时他们下南洋时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境，同时当时发生了一些事迹，发生的一些事件也是通过这部电影才了解的。比如他们在下南洋时在船上是有所谓的周语的，一群南洋要下来的苦力啊，就是在船上是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颠簸，很多很多的暴风雨，你也不知道在船上会不会就失去自己的生命了。而在船上要吃东西也只是靠着其他人拿着粥对着他们这样子淋下来，拿着几个碗啊，在那边盛着那些粥来吃。而到了南洋之后，过去下南洋的人不愿意吃这里的食物，也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才了解的，那就是他们一开始是不愿意吃这里的一些水果，比如榴莲啊，又或是山竹等等，因为他们觉得吃了这些食物之后灵魂就会变得不纯净，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故土去，这些都是在这部电影里才了解才发现的，所以可以看到导演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历史功课。而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心情是还挺复杂的，就像我说的，这部电影挺沉重，虽然有很多笑点，但其实它又有一点荒谬，所以你在看的时候既会发笑同时也会思考，在看的时候心情就非常的复杂。而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从小到大的身份认同都是马来西亚人，从来就没有想过寻根啊，又或是身份认同这件事，我没有质疑过自己的身份，也从小就认为自己就是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人，对我来说我的根的确就是马来西亚。但在看这部电影时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所怎么说呢，犹豫甚至是有所质疑。而在异乡有一些人他可能已经到了异乡去生活，他就是第一代到那个异乡生活的人，而他在那个故土又或是在那个异乡里也许也会觉得自己和那个地方格格不入。不晓得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2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今天的隐隐约约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人生海海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在上个月上映，那目前呢应该是已经下映了，希望之后有机会在串流平台上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又或是有其他重映又或是特映的机会，到时候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我会非常非常鼓励你去看一看。听听这首歌苏格拉别提，下个小时在优选神曲和你一起书榜。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体国人趁着今天未赛节之际，反思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崇高价值观。他表示，这些价值观特别是智慧、节制、慈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不仅在宗教中得到颂扬，而且在构建一个彼此理解和尊重的社会当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首相说，在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宗教和背景的国家，未赛节期间所秉持的爱心、慈悲和关怀的价值观，在一些人试图煽动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敌意时显得尤其重要。沙巴州政府启动一项为期五年的计划，系统性记录多元民族文化，为后代提供参考，并且发展成旅游资源。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nor表示，这项记录至关重要，不仅能确保民族遗产和传统不会被遗忘，同时也能进一步强化丰收节，成为提升沙巴国际形象的旅游产品之一。警方昨晚在芙蓉色纳旺一号路开展了摩托车综合特别行动，总共开出了209张罚单。芙蓉警区主任摩曼亚丁奥斯曼表示，开出的罚单来自322项检查，该行动持续了超过6个小时，从晚上10点开始，并且联合多个执法机构重点检查怀疑是非法飙车活动的地点。民主行动党士姑来州议员 Marina Ibrahim 宣布全面退出政坛，并且表示在来临的柔佛州选举不会竞选任何的议席。他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这项决定，他将继续履行所有的职责，直到下一任的州议员受委。接下来他将回到人群当中继续社会公益活动。Marina Ibrahim 在上一届的州选举获得26359票，以13943张的多数票打败两名对手。国际消息，美国军方说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船只，并且击毙三名男子，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展开类似的行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星期六表示，情报证实这艘船正在沿着东太平洋反毒路线航行，并且参与贩毒活动。日本和韩国将在6月7号恢复近九年来第一次联合搜救演习，反映出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多年紧张的外交和防务关系之后有所改善。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做一个合格和优秀的穆斯林吧。当人们提起穆斯林这个闪光的字眼，您可曾知道它的内涵吗？您可曾理解它的深层含义吗？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合格优秀的穆斯林呢？穆斯林是指信仰安拉和例行伊斯兰道路的人。穆斯林即为顺服者，顺服安拉的意志，遵循安拉的教诲，因此他们的言行规范始终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准则的。穆斯林的自身表白是清真言和作证言，他们坚信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安拉，除安拉之外绝无值得崇拜的，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并且是安拉为人类选定的最后一位使者，他的使命是将古兰经真理的声音传达给全人类，从而为全人类指出人生正道及伊斯兰康庄大道。只有走到这条路上的人才能赢得人生的真正价值，才能值得两世吉庆。安拉将穆斯林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群体，古兰经第三章110节。一个合格优秀的穆斯林必须具备完整的信仰，要做到这三点。第一，口舌招认，必须当众和私下经常诵读清真言和作证言，这是伊斯兰的最高纲领，也是自己对安拉的誓言。第二，内心诚信，在诵读清真言和作证言的同时，内心经常向安拉忏悔改过，杜绝违反真主和圣行的言行。第三，身体力行，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把生活伊斯兰化，伊斯兰生活化，用实际行动敬畏安拉。没有实际行动的穆斯林怎么能算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呢？穆斯林由于信仰明确而坚定，所以他们的心灵是被真理所笼罩的，他们很少受社会的污染，他们接受安拉的委托，作为大地的代志者，他们以这样的身份替众人掌权、理财、做工、耕耘，他们把自身的利益融汇在穆斯林的整体利益之中，他们把自己的福分投靠在安拉的恩赐上，安拉不会亏待他们，他们无需在今世为个人谋私而伤脑筋，因此他们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会自觉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穆斯林的生活每日都是双丰收的，即不仅有今世的效益，如学习进步、专业进取、经济效益，同时还有后世的效益，如封斋、礼拜、做功修、心灵陶冶、争做善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天仙给我们做记录的，到后世绝不能交白卷。如果只注重今世的效益而不注重后世的效益，那么他就是牺牲后世换取今世的人，就是做着亏本生意的人，就是最后惨遭失败的人。所以在我们穆斯林心里必须弄清楚一点，安拉在古兰经中对穆斯林进行充分的肯定，安拉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安拉，古兰经第五章119节。他们是为主道而奋斗的人，对于真正的人生来说，再没有比找到真理更宝贵的东西了。古兰经是真理的所在，是安拉的启示，是人生的根本指南，而古兰和圣训都在穆斯林手里，我们只要掌握好了，就永远走不了歧路。让我们认真地学习伊斯兰的知识吧，让我们回归伊斯兰的正道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来到今天的下午2:12，我们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来数榜。首先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11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Eileen Leung 的 Call 911 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11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也就是112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是周深的《等晴天》，上榜六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排名第六。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汽车博主 Sim 沈世明谈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8: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7: 心境影响情境，
8: 平静带来喜乐。
9: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8: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

听过的歌曲是告五人以及宋乐所合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这首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当然另外一首歌曲就是刚刚听过的由周深所演绎的《等晴天》，上榜六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来说说周深的这首歌吧，我想在听的时候你应该也有那种被治愈的感觉。有些时候我们常跟人家说，你啊要在低谷中选择站起来，又或者是即便遇到任何的挑战和困难也不要害怕，要一直向前走。但有些时候呢，等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也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要等待曙光的出现，要等待晴天的到来，要等待雨过天晴。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告诉他你要勇敢的去挑战种种的难题，你要勇敢的去面对种种的挑战，对那个人来说其实是非常痛苦也非常残忍的。因为你在告诉他无论面对什么事，只要你勇敢的接受挑战就可以改变现状，可是他可能已经付出了很多你没有办法知晓又或者是你看不见的努力了。那他就会想，那我已经这么努力了，还要多努力才够呢？于是这个时候告诉他可以等待，

0: 好像也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除了这首歌非常的治愈人心之外，我想周深在演唱会上的很多举动也会让深迷们非常非常的感动。还记得曾经在网上刷过一个影片，在很多时候妈妈在生下小孩后就会称呼自己为某某妈妈，比如如果她的孩子叫做依依，她就会叫自己依依妈妈。在某一场演唱会上，周深就点到了一位歌迷，那位歌迷呢就可以点歌，谁知道他的女儿却因为非常活泼，所以呢在妈妈开口之前他就说，哦，我要听的是某某某歌曲。这个时候周深就说，可是点歌的机会是妈妈的哦，所以你需要让妈妈点歌而不是让你来点歌。因为在很多时候在演唱会上，可能歌手点到某位家长，那家长的孩子如果真的就是马上冲出口说要什么歌之后啊，歌手可能就会直接说好，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就会听孩子的。但是周深却非常坚持这个机会是妈妈的，要让妈妈来亲自点。而妈妈在听了之后呢则表示，好，那听我丫头的，就是听我的孩子说的，他想听什么歌我们就唱这首歌。这个时候周深没有再坚持，而是温柔地告诉那位小女孩，跟她说，那你以后要好好爱妈妈哦。这个影片后来在网上大肆被传播，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尊重母亲作为个体的表现。我想一个人啊，他可能可以有很多的人设，但是在这种即时又或是在现场需要给反馈时，他做出的那些举动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也可以看见在演唱会上，要是他在这么临时的阶段里，又或者是在点歌环节这么随性的阶段里，依然如此的尊重妈妈作为个体的人物存在，也可以看，就可以看得出周深其实也非常尊重无论是妈妈也好爸爸也好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你永远都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别人的爸爸妈妈，又或者是谁谁谁的儿子女儿。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的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这首歌曲也是《初恋这件小事》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的中文版，
1: 排名第四。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另外一首歌曲则是不好意思，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季军的啊。萧秉治的频率，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是本周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那另外一首歌呢是本周排在第四的歌曲。来说说这两首歌，第一首呢是等烟火照亮我，这首歌曲是初恋这件小事的片尾曲，不过过去呢我们听到的都是泰语的版本，而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听到由中文来呈现这首歌曲的版本。不晓得你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其实之前看过《初恋这件小事》，还记得那个时候看的时候还挺年轻，所以可以感受到那种初恋的酸酸甜甜，以为自己喜欢对方但对方不知道，但没有想到其实对方也是喜欢着自己的，但两个人却因为种种的原因，种种的那种因素而错过，但是在多年以后又可以重逢，修成正果，那种甜蜜的心酸的暗恋小事通过《初恋这件小事》这部电影呈现了出来。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呈现了这部电影所要带出的意思，希望在等烟火照亮我的时候，可以在你的眼中看到我的倒影，这就像是对着那个自己暗恋的人的那种想法，希望有一天对方在看到自己时是可以看到自己闪光的样子的，又或者是希望他的眼里也可以有自己的存在。不晓得你在看这部电影时是否也有一样的想法呢？而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萧秉治的《频率》，说的就是在人生又或是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和自己同频的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你能想象吗？这个世界上有70亿的人口，而在这些人口当中要找到那个和你的想法一致，又或者是和你想的东西、和你看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东西一样的人有多么多么的困难。但幸运的是有些人真的可以找到，而有些人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也许他也找到了一个人生活的乐趣。来听听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利浦的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
6: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7: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9: iFM 优选神曲，
10: 本周冠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大影的《靠关系》，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恭喜！来和你回顾已经和你揭晓过的榜单，这一周是112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排在第六的歌曲有的是周深的《等晴天》，上榜六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排名第五有的是告五人以及宋乐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排名第四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排名第三是萧秉治的《频率》，排名第二飞道尔《地球》。球是平的，冠军歌曲有的是大影的《靠关系》，新歌上榜，直接空降冠军的位置，恭喜恭喜！那接下来要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首先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这是陈势安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用这首歌曲来揭开他专辑的核心概念，那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自由。这首歌曲由张简君伟作词，由新加坡的词曲创作人陈文华共同作曲，而陈势安呢，则以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男人的脆弱唱成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也走向成熟以及放手与理解。陈势安就说啊，自己在录制这首歌曲的副歌时，有一段自己唱完了，整个人有松掉的感觉，像是真的把一段关系放下了。而那一刻他觉得自己非常享受，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只是在唱歌而已，而是把很多人心中那种说不出的话唱出来。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就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接下来和你介绍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那就是由 Triple One Nine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这首歌曲是他们推出的第一支流行单曲。在那之前，我们对 Triple One Nine 的了解就是舞团，又或者是非常好听的新年歌曲。不过在今年，他们就推出了第一首流行单曲，用轻快的旋律搭配青春感满满的画面以及那种舞步来唱出年轻世代对于生活以及自我的重新思考。而这首《快乐打卡》不走热血追梦的路线，而是聚焦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来和我们看一看，来和我们聊一聊究竟我们要的是什么。而这首歌曲的 MV 也非常有趣，因为 Triple One Night 就直接把兑现承诺的真实旅程拍成作品。在那之前，队长就答应过，只要贺岁歌曲福气马上来，在 YouTube 的播放量突破1200万，就带全员飞去普吉岛旅行。所以这首歌曲也是他们旅行的 Vlog，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呢？那今天来一起听听这首歌，之后也可以到周末最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本周推荐神曲，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可以直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推荐上榜的歌，别忘了留下歌手名字以及为什么你想要将它推荐上榜。真的真的

0: 通打卡。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智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吉隆坡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的接驳电车服务将在明天6月1号午夜起恢复24小时全天候运营。他指出，由陆路公共交通局协调执行以及独立铁路评估机构核实的综合行动计划已经完成。这项计划涵盖三个结构化阶段，那就是检查和整改工作、系统测试和验证以及试运行，从去年11月起实施。陆兆福补充，每天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的工程维护时间将继续保持，期间将有一列列车运行，为乘客提供服务，同时进行例行检查和维护工作。国家团结部长 Dato Erin Agudagang 表示，面对时下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冲击，达雅族社群需要与时俱进，同时确保代代相传的习俗文化和传统得以保留。他说，传承的传统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塑造民族认同的象征。他表示，科技、教育和经济的进步应该被用来记录、推广和保护文化遗产，以惠及子孙后代。面对庞大而且复杂的地下供水网络，雪兰莪水工管理有限公司正在通过全面数码化以及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每天24小时全天管网可视化系统，务求在用户发现治水前提前一步阻截爆水管事件。目前该公司已经在雪邦地区落实了这个全天候监控网络。总执行长 Adam Safian Ghazali 表示，该技术目前正在处于概念验证的阶段。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今天表示，以色列正在黎巴嫩推进和扩大地面行动，来强化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以色列部队正在当地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交战。以军指出，大量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的利塔尼河。随着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波的空袭，并且警告十多个地点的居民撤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焦土政策，要求立即停止战斗。印尼野生动物园30号发布消息，第一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当天起逐步和公众见面。这只雄性大熊猫宝宝在去年11月27号出生，如今体重已经超过11公斤，已经能够独立行走，并且开始尝试食用竹笋。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人一票。
1: 你会为了吃一顿美食而特地去一个地方吗？美才对吃没什么要求，不会特地开车去吃美食，浪费时间也没必要，除非有人约。吉隆坡的永兴会特地去马六甲吃鸡饭粒，汉泉也曾经为了吃手工肉包特地从新山开了2个小时的车到 Bukit Gambir。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有一种倾向，越是费尽周折得到的东西，我们越觉得它有价值。所以当你开了很久的车，排了很长的队，你的大脑会为了让你觉得这笔账划得来，会启动反向合理化机制，自动放大食物的美味程度哦。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孺子可教也。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0: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策划制作的空中相声节目《谈笑风生》，我是苏维胜。据说酒的历史和人类啊是一样久远的，这种喝了之后让人有飘飘然感觉的饮料，似乎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扯。文学中呢，酒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许多文人墨客都曾经以酒为饮，创作了许多的作品。虽然酒催化了许多的文学创作，可是过度饮酒、酗酒却是一种病，对人类和家庭关系都造成极大的伤害，酒驾更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因此，文明喝酒是一个需要全面落实的社会运动，让大家可以在享受喝酒的同时，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今天就以酒为题目，创作了一个段子，请欣赏由我创作，我和苏瑞怡给大家呈现的段子《对酒当歌》。
0: IFM 谈笑风生。
3: 大家好，我是苏维胜。
2: 我是苏瑞怡。
3: 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2: 对，
3: 有人喜欢运动，
2: 运动对身体好。
3: 有人喜欢阅读，
2: 增加知识。
3: 有人喜欢逛街，
2: 放松心情。
3: 有人喜欢看电影。
2: 对，也有。
3: 那你看我看一看我喜欢什么呢？
2: 你呀、啊、嗯，不知道。
3: 你再看。
2: 哎，看出来了。
3: 哎呦，我喜欢什么？
2: 你喜欢睡觉
3: 啊。睡觉？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睡觉？
2: 你看起来像没睡醒啊。
3: 哎呦，我像没睡醒啊。
2: 你看头发乱糟糟的
3: 啊，
2: 衣服皱巴巴的、眼袋塌塌的、口水滴滴的。
3: 哎，我还滴口水啊。
2: 我那是比喻，你的样子看起来就是没睡醒的样子。
3: 我哎，这你就不懂了。我呢，这是文化人的样子。
2: 文化人？文化人都是你这样的？
3: 你再仔细看看我，我像不像李白？
2: 就你？
3: 对，
2: 你不像李白。
3: 那我像谁？
2: 你像老辣仔。
3: 老辣仔？
2: 对啊。
3: 什么是老辣仔？
2: 街头混混呢？
3: 啊，
2: 我们都管混混叫老辣仔。
3: 我像混混的？
2: 你不像李白啊。
3: 那你再看看我换个姿势啊，你看我像不像武松？
2: 打虎的武松？
3: 对，
2: 你像肉松。
3: 我像肉松？
2: 武松要是长得像你这样还不够老虎一顿点心呢、啊、
3: 老虎把我当点心呢、啊、
2: 你太柔弱了。
3: 柔弱？哎，那你再看看我像杨贵妃吗？
2: 杨贵妃？
3: 对，
2: 你像黑咖啡。
3: 黑咖啡？
2: 杨贵妃多美啊。
3: 你也太损了吧。
2: 来，给你10块钱。
3: 干嘛给我钱？
2: 去买块镜子自己照照。
3: 哎呦，
2: 你自己长什么样子你自己不知道吗？还说我损。
3: 其实我说的不是样子。
2: 那你说的是什么？
3: 我要说的是气质。哎，我和那几位名人呢、啊、都有一个共同点。
2: 什么共同点？
3: 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
2: 什么？
3: 喝酒。
2: 喝酒？
3: 哎，
2: 他们都喝酒吗？
3: 你看李白斗酒诗百篇，要写诗就得先喝酒。
2: 哎，是爱喝酒。
3: 武松喝了酒就打老虎，
2: 三碗不过岗。
3: 哎，贵妃醉酒。
2: 有。
3: 你看维胜喝啤酒。
2: 有。
3: 哎，
2: 没有。
3: 你看我和这几位古人啊都有一样的气质，爱喝酒。
2: 难怪你总是看起来睡不醒的样子。
3: 这叫文化人，文化人就是要有喝醉酒的样子。
2: 你这是胡说八道。
3: 现在啊，生活压力大，有点爱好松懈一下总可以吧？
2: 偶尔放松一下是可以，
3: 比如说我完成了一个演出，喝两杯，
2: 这可以。
3: 哎，我写好了一个剧本，喝两杯，
2: 哎，这也可以。
3: 我录好了一个节目，喝两杯，
2: 这也可以。
3: 天气热，忽然下雨了，喝两杯，
2: 哎，可以。哎，不可以。
3: 洗好衣服，喝两杯，
2: 哎，不像话，洗好衣服也要喝两杯啊？
3: 借机会放松一下，压力大吗？
2: 洗衣服有什么压力啊？你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3: 那听到一些歌曲，喝两杯总可以吧？
2: 什么歌会让你想喝酒啊？
3: 哎，歌词里面有酒的歌啊。
2: 有吗？
3: 哎，要不然这样，我呢给你唱几首歌，只要唱一首有酒的歌曲，你就让我喝一杯。
2: 没有这么多有酒的歌，
3: 听听啊，来来来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哎，我这酒就倒好了。
2: 要唱跟酒有关的歌，
3: 没问题，听好了
2: 啊，
3: 哎，这首《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
2: 哎，这有酒，
3: 哎，喝一杯，哇！再听这首，喝完了这杯。请进点下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一杯再说吧。
2: 哎，这也有酒，
3: 我又喝一杯。听好这首
2: 啊，
3: 不言不言大家来聚会，小酒饮一杯，好大啦好大啦，有没有酒？
2: 有，
3: 滚，又喝一杯。再来，苦苦的这一杯酒，淡淡的没有滋味。有酒吗？
2: 有，
3: 滚，又喝一杯。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有酒吧？
2: 有，
3: 滚。还有还有啊，一杯酒两家人，三不五时啊来斗阵。若要讲博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有酒，还有啊，听这首啊，今日的酒杯莫再要装满昨天的伤悲，今夜举杯往事干杯。
2: 差不多了。
3: 好，最后一首啊，一个酒字喝一杯啊，酒跟他当杯不喝。
2: 啊，这就一杯了。
3: 还有吗？酒干了倘不薄，滚。
2: 这又一杯啊。
3: 酒干了倘不薄，滚。
2: 又一杯。
3: 酒干了倘不薄，滚。
2: 这又一杯。
3: 酒干了倘不薄，滚。酒干了倘不薄，滚。
2: 又一杯。
3: 我这样子喝太慢了，我直接唱一个长长的，然后喝一大壶，好不好？酒干那倘不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别唱了，你都醉了。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人一票。
1: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2: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1: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室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和叶子，
1: 我是廖朝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以华人老板为命名的农场的名字。话说最近我的学生写完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到了著名的广东还有福建的华侨农场，当然华侨农场的历史雷子健先生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在50、60年代甚至更早一点，当时从马来亚、印尼、越南、缅甸等不同的地方回流到中国的当时的华人，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把他们安置在华侨农场。然后我就问雷子健先生，诶，你有听说过华侨农场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有许多大圆丘，早期的时候都是以英国商家来开垦的，许多大圆丘的名字都留下英国人的名字，或者是英国商号的名字，或者是当地的地名。雷子健先生却说，你知道的太少了，其实我们在马来亚半岛也有以华人为命名的农场，那就是黄崇吉农场。1930年代左右，华人头家黄崇吉在彭亨的额连突九兰渡开辟了一个4300英亩的大型农场，当时的英文报纸就写作 Ndong Gat Plantation， 而当地的华人就称为崇吉或者是黄崇吉。在二战以前，这个农场已经有1000多位华人在这里居住，也算是形成了一个小村落。随后这个地方改变了名字，叫做 Sungai Jeri 双溪热力，但是当地的民众无论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习惯称这里叫 Dong Gat，依旧保有了黄崇吉 Ndong Gat Plantation 的名字。这位黄崇吉先生是福建永春人，首先来到巴生吉隆坡居住经商，然后开始发展五金、饼干、塑胶厂、米厂等等等，过后也开埠了大型农场、茶园等。而当时的这个黄崇吉农场主要以种植木薯、椰子、果树、橡胶、油棕为主，由于它周围都是森林地带，二战的时候还是抗日军活跃的地点，而黄崇吉先生也在日军占领马来亚的时候协助抗日军盟军，所以雷子健先生告诉我，中国有华侨农场，那我们马来亚也有抗日农场呀。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和彭亨州苏丹后敦姑阿兹扎阿米娜向所有庆祝卫塞节的佛教徒致以节日问候。殿下希望卫塞节的庆祝活动能够促进彭亨州和全国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社会之间的爱、和谐、包容和相互尊重，同时也能进一步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理解和凝聚力，符合相互尊重的原则，而这正是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国防部长 Dadasri Momakalinodin 表示，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桑德维克已经针对挪威政府取消向我国出口海军打击导弹的决定致歉。卡里诺丁说，桑德维克今天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当中道歉，并且解释了取消交易的理由。关于索赔的问题，卡雷诺丁提到，政府希望作为友好国家的挪威可以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大约占合约总值的 95%。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所有在社交媒体上投放赞助广告的广告商必须进行身份验证，以遏制网络诈骗。这项措施也针对网络赌博活动和滥用知名人士身份的行为，是风险缓解守则新增的要求之一。他提到，该守则将在明天6月1号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正式生效，并且适用于被列为持牌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在我国拥有超过800万名用户的平台。国际消息，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一家纸厂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1人。救援人员已经寻获全部9名失踪者的遗体。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日本动力波装公司位于华盛顿州朗维尤的一座储存大量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巨型储罐突然内爆并且破裂。设施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里面装有俗称白液的强碱性化学溶液。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大约14万亿日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总容量预计达到5吉瓦的数据中心。根据报道，软银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将在法国政府即将举办的招商引资活动期间宣布这项投资计划。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没错，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数榜啦。每逢星期六的话呢，是我和 YY 和大家一起数新兴音乐龙虎榜。那每个星期日呢，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就有 YY 和敏瑜和大家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
2: 是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再问我是不是来代班了。
0: 今天现在还有吗？
2: 五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接下来就会有YY 和敏瑜和你一起数榜。 YY 没有在代班，
0: 哎，对了，所以呢也想了解更多我们那些节目的内容，还有更多一些更多的资讯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平台，包括脸书、 IG、 TikTok 还有 YouTube。 我相信你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呢，会更加了解我们所有节目的动态哦。
2: 是的，如果你有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相信你已经看到了今天的海报。那在稍后，也就是下午5点，我们会有伟杰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些年来的创作心得。之前他的歌曲其实也有上我们的排行榜，而且成绩还挺不错的，就是《青春不设限》。那今天呢，他也会和我们预告一下他的新作品。更多详情，请留守下午5点的节目。
0: 是，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所以在下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留意和上线啦。那现在呢也和大家一起继续数榜，在那之前我们先回顾上周的成绩。上周是第1518期我们的排行榜。
3: 在梦的裂缝中变成一道光，逆着风也却不投降。
0: 上周的冠军歌曲是洪俊演绎的《烛光者》。
3: 指引迷途的远航，
4: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
2: 汤小康的《太太女朋友》上榜10个星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同时也是上周的亚军歌曲。
4: 我是你左手，你是右手，太太有女朋友，
5: 请你听我说。
0: 男女朋友是朱主爱和王仙一合唱的歌，上周是季军歌曲。

上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是薛秉静演绎的《山雾》。曾倔强问亲爱的你，说我不适合。飞到耳，地球是平的，上周排名第六。

0: 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是周芷萱所演绎的《单恋》。
1: 你和我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
0: 苏雅是素轩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

上周的推荐歌曲是陈慧娴演绎的《这些城市在想你》。 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啦。那本周就是第1519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10，

0: 没错，周末时间由YY和敏瑜为大家数榜，当然在数榜当然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啦。今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呢隆重登场啦，就是从星期五开始啦，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KL， 是免费入场哦，所以赶快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
1: 除了去买书之外，也可以在那里拍照打卡，跟他们说我在书展想你。有点硬，
0: 可是 OK。
1: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就是我到某个城市之后就拍一个照片，然后呢在这里说我在某某某，我在某地某地，很想你。而陈慧娴呢则直接说这些城市在想你，这就是我们本周新上榜的歌曲。比起这些城市在想你，我其实更羡慕她去了这么多城市。
0: 真的，我就想，哎，不需要再看一下自己的钱包吗？
1: 真的，她去北京啊、天津、成都、重庆、伦敦、南京、长沙，超多的，好多好多地方。 那如果呢你没有办法去这些地方想他，没有关系，你可以选择用手机打信息了之后按下回车键，发送给他，告诉他我在想你。本周的第9名歌曲呢就是刘俊演绎的回车键，回车键就是我们熟知的
0: enter 啊，就是可能你要换成下一行的一些字，又或者是你要直接发送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对 enter 这个键 按键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是，如果你是在和自己暗恋的对象，又或者是自己心仪的对象聊天，我相信这个回车键啊也是按得战战兢兢。很担心按下去之后会不会自己就说错话了呢？于是你就会在对话框那里打打删删，不知道要不要把信息给发送出去。哇，还好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在编辑自己写的一些字眼啊，又或者是直接删除，还有那个余一个回 留的余地啦，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下回真的是遇到你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人呢，好好的诉说你当下的心情吧，不要像这首歌曲一样我曾假装自己没痛，那就太可惜了。毕竟我相信在快节奏的时代里面呢，可能我们都会认为好啦没事啦，下一回我再发表或者是我再诉说吧，但是往往就是一直被压抑的情绪，我们可能就是一直很容易都被忽略了。所以我觉得 有这个机会能够好好的诉说的话呢，就希望大家都不会有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哎呀，为什么要曾经假装自己没痛呢？那我们下来就听本周的排在第8位的歌曲，苏亚许素轩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排名第8。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4: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3: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爱乐站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1: 一起数榜啦。
6: 你好，我是 YY 艳影。
7: Hello， 我是敏瑜。
6: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单恋过一个人的心情呢？我其实单恋这马币很久了。
7: 哎，等一下，为什么跟我想象中吃瓜的心态不同？我已经想象了那个画面。哎，告诉我他的长相啊，或者他是不是你的学长啊？
6: 长相吗？你打开你的钱包，拿出一张马币，你看到上面的长相吗？那个就是我暗恋的对象。
7: 哎，但是你反而让我想起了，我好像很久没有去提款了耶。
6: 哦，真的吗？
7: 已经很少用纸币纸钞了，所以我已经忘记那种现场用纸币纸钞去还钱的那种感觉。现在可能就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刷卡或者是所谓的扫描二维码来进行付款。
6: 我的确也很少在用纸钞了，但是呢，因为我非常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比如可能没有线、okay. 因为我的电话它很卡，就是它有些时候呢会转很久很久，那我又很担心外面的人在等我，后面的人在等我，所以有些时候我还是会带着一些现金出门，因为也去过一些地方它可能真的是不接受网络支付、那个时候呢，我和我的朋友就是你看我看你，我说我食物已经吃了
7: 不如我帮你洗碗
6: 帮你洗碗好吗？我再帮你卖个3-4桌好了。还好啦，当时我们都有带着一些就是纸钞，所以就顺利度过难关。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不带钱出门了。
7: 很好很好，这个是很棒的榜样，以备不时之需。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很担心嘛，都有所谓的 Plan B 第二个计划，就是为了要以防万一嘛。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们怎么样变怎么样改都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本身的年龄了
6: 啊。虽然年龄会

0: 变长，不过呢我们依然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开心，让自己的心态更加开阔。
1: 嗯，
0: 在网上啊看过这样子的说法，那就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会拍那种梗嘛，就是那种今天我要庆祝的是我20岁的生日，哦不是，其实是我30岁的生日，哦不是，其实是我35岁的生日。那大家也会在这种影片下面留言说，诶，可是如果看到了这个年龄你还是这么的健康，这么的有活力，感觉好像变长大又或者是变老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我想这也是这首歌要传达出来的意思。
1: 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黄脸婆小鲜肉，与的就是曾国辉和潘淑瑜合唱的歌。那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呢，就是薛秉静的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山雾》。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1: 排名第六。

0: 薛秉静的山雾啊，这首歌曲也是一封写给每一个正在努力勇敢前进的人的信。那这首歌曲也是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
1: 那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是马豪毅刘奕信合唱的别走开，排名第4。

0: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继续和大家数我们的排行榜。
1: 没错，听过的歌曲就是别走开，接下来要和你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推荐曲。嗯，这首推荐曲呢，我看到名字我就觉得有点痛了
0: 啊。哪里痛？
1: 牙痛。
0: 为什么牙痛呢？我看到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妙啊，可能我们就觉得诶，是要分享拔牙的感受吗？
1: 是的，就是你有没有牙痛的经历呢？如果用牙痛和心痛来比，究竟是心更痛还是牙更痛呢？这首歌曲是蔡明仁的《牙痛》，他想要描绘的就是牙痛时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些时候你也分不清，究竟是因为今天去看了牙医所以牙痛，还是其实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你想要寄托在一件痛楚上，好像只要牙痛了，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0: 啊。但是我听了之后都痛。是吧？一个是心理，一个是生理，我觉得都是挺疼的。但是我觉得呢，遇到一些挑战或者一些新的坎坷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面对啦。那下来我们也听听这首歌曲吧，本周的推荐歌曲蔡明仁的《牙痛》。那也稍后也别忘了继续为大家数榜哦。我们之后呢也会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上传我们的海报，那在留言区下方呢就会附上歌手和歌名，所以稍后呢鼓励大家按赞投票啦。
2: 本周推荐曲。

0: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让刚刚呢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都是清晰而且符合 RTM 的标准。另外让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T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 RT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让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3: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 Benabit Ranchanan Nur Sahida Jaffa。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6: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多。
1: 第1519期我们的排行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上榜的歌，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有的是刘俊的回车键。那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是 Soya 许素轩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周子轩的单恋排名第七。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黄脸婆、小鲜肉、曾国辉和潘淑瑜合唱的歌。薛秉静的山雾排名第五。别走开是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马豪毅和刘奕信合唱的歌曲。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本周排名第三。那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洪俊演绎的《烛光者》。亚军歌曲

0: 听过的歌曲是洪俊的《筑光者》，那接下来呢要和你揭晓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是朱主爱以及王心妮所演绎的《男女朋友》。这首歌曲上榜十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
1: 而它最高的名次呢其实也是在本周获得冠军的这个位置啦。说到男女朋友，我相信无论是在暧昧期也好，或者是你们也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的。暧昧期绝对是最甜蜜的时刻。
0: 那如果在暧昧期有一首可以纪念自己的感情的歌，相信也是非常甜蜜的。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甜蜜的歌吧，
2: 一起数榜啦，本周冠军歌曲。

0: 恭喜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朱主爱和王仙音合唱的男女朋友。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蔡明仁的牙痛。稍后也欢迎你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fm。 同时也要更呼吁大家啊，留守我们稍后的节目，在今天的下午5:15我们将会有黄伟杰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做客，
0: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稍后也会进行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呼吁国人反思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崇高价值观。沙巴州政府启动五年计划，系统性记录多元民族文化，并且发展成旅游资源。日本和韩国将恢复近九年来第一次联合搜救演习。萨拉姆林谢曼达尼，卫赛节吉祥，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和彭亨州苏丹后敦姑阿兹扎阿米娜向所有庆祝卫赛节的佛教徒致以节日问候。殿下希望卫赛节的庆祝活动能够促进彭亨州和全国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社会之间的爱、和谐、包容和相互尊重，同时也能进一步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理解和凝聚力，符合相互尊重的原则，而这正是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基础。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布拉欣呼吁全体国人趁着今天卫赛节之际反思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崇高价值观。他表示，这些价值观特别是智慧、节制、慈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不仅在宗教中得到颂扬，而且在构建一个彼此理解和尊重的社会当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首相说，在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宗教和背景的国家，卫赛节期间所秉持的爱心、慈悲和关怀的价值观，在一些人试图煽动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敌意时显得尤其重要。沙巴州政府启动一项为期五年的计划，系统性记录多元民族文化，为后代提供参考，并且发展成旅游资源。沙巴首席部长 Dadusri Hajiji No 表示，这项记录至关重要，不仅能确保民族遗产和传统不会被遗忘，同时也能进一步强化丰收节，成为提升沙巴国际形象的旅游产品之一。他说，丰收节不仅是一项文化庆典，也是维系民族传统、促进包容和理解，以及巩固政治稳定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平台。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ene Agudaga 表示，面对时下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冲击，达雅族社群需要与时俱进，同时确保代代相传的习俗、文化和传统得以保留。他说，传承的传统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塑造民族认同的象征。他表示，科技、教育和经济的进步应该被用来记录、推广和保护文化遗产，以惠及子孙后代。也是卡诺维国会议员的部长表示，达雅丰收节象征着对丰收的感恩、对恩赐的感激，以及对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期盼。我国所有庆祝活动都为人们提供了相互了解和尊重的空间。这是我国继续作为一个团结、稳定和受人尊敬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进步的基础。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吉隆坡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的接驳电车服务将在明天6月1号午夜起恢复24小时的全天候运营。他指出，由陆路公共交通局协调执行以及独立铁路评估机构核实的综合行动计划已经完成。这项计划涵盖三个结构化的阶段，那就是检查和整改工作、系统测试和验证以及试运行，从去年11月起实施。部长补充，每天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的工程维护时间将继续保持，期间将有一列列车运行为乘客提供服务，同时进行例行检查和维护工作。国防部长 Dadusri Momakalinodi 表示，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桑德维克已经针对挪威政府取消向我国出口海军打击导弹的决定致歉。卡雷诺蒂说，桑德维克今天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当中道歉，并且解释了取消交易的理由。关于索赔的问题，卡雷诺蒂提到，政府希望挪威可以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大约占合约总值的 95%。 根据了解，挪威政府早前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了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以及发射器的出口许可证。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所有在社交媒体上投放赞助广告的广告商必须进行身份验证，以遏制网络诈骗。这项措施也针对网络赌博活动和滥用知名人士身份的行为，是风险缓解守则新增的要求之一。他提到，该守则将在明天6月1号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正式生效，并且适用于被列为持牌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在我国拥有超过800万名用户的平台。
0: 根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2024年全球电子废料监测报告，在2022年我国产生了约41万1千吨的电子废料，其中的有害物质不仅会严重污染环境，也会危害人体健康。民众可以透过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电子废料回收日，妥善处理废弃电子设备，同时利用 MyEway 信用程式轻松找到正规的电子废料回收站。让我们携手推动绿色回收理念，为下一代创造更可持续的环境。
1: 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正在黎巴嫩推进和扩大地面行动，来强化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以色列部队正在当地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交战。以军指出，大量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的利塔尼河。随着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波的空袭，并且警告十多个地点的居民撤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焦土政策，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日本和韩国将在6月7号恢复近九年来第一次的联合搜救演习，反映出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多年紧张的外交和防务关系之后有所改善。日本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和韩国在推动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包括通过加强美日同盟以及美韩同盟等战略协调来加强威慑力。两国防务交流在2018年12月因为一起事件而中断，当时日本指控韩国海军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巡逻机，而韩国方面否认了这个指控。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大约14万亿日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总容量预计达到5吉瓦的数据中心。根据报道，软银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将在法国政府即将举办的招商引资活动期间宣布这项投资。根据了解，该集团计划在未来五年投资450亿欧元，在法国北部建设总容量超过3吉瓦的数据中心第一次项目。新建设的数据中心不仅将服务法国市场，还将为周边国家的客户提供算力服务。欧盟不愿意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外国政府，准备采取新举措，摆脱对美国数码公司和中国晶片的依赖，转而采用欧洲本土的替代方案。这个备受瞩目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是布鲁塞尔为了减少对外依赖和提振本土制造的核心举措。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欧盟战略文件草案，欧盟即将在星期三公布这项涵盖晶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全新法规。草案指出，这项计划是为了帮助欧洲在全球地缘经济实力的竞争当中重新确立位置。荷兰卫生部门29号对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经完成全面消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进行最后检查之后，在30号批准船只再次出海。该船预计在6月13号开始恢复既定的航程。荷兰卫生部门表示，红迪厄斯号在经过消毒之后，在公共卫生方面再没有禁止出海的理由。该邮轮原定从阿根廷开往非洲国家佛得角，但是因为船上爆发汉坦病毒造成三名乘客死亡而被迫中断。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一家职场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1人，救援人员已经寻获全部九名失踪者的遗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国人反思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崇高价值观。沙巴州政府启动五年计划，系统性记录多元民族文化，并且发展成旅游资源。日本和韩国将恢复近九年来第一次联合搜救演习。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逸恒编辑。

0: 是你。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今天邀请的嘉宾就是 Y Kid 黄伟杰，欢迎伟杰。
3: 耶、yeah. ！哇，第一次听到现场的声音，
1: 感受怎么样？特别是吧，很好玩的。我们访谈很，
2: 而且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你啦，彼此第一次现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你、现场听你的声音。
3: 好，
1: 是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和大家聊听创作嘛，那肯定密不可分，就要先问问你，哎，你说到创作这回事的话，你第一次创作的时间，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
3: 一定很记得啦，因为我是在2018年有属于第一首自己发表的创作。
2: 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去发表这首歌曲呢？
3: 那时候是因为我加入了大学的这个新调子的这个音乐社嘛，然后他们就有鼓励创作啊。第一年我投稿的时候是没有中啊，但是第二年投稿的时候就继续写，然后就很幸运的，哎，有机会上到这个舞台，有的编曲，有的玩电吉他，甚至是表演给现场很多人看到。
1: 之前你自己本身也是有学过音乐吗？
3: 严格来讲，我在中学的时期打了5年的24节令鼓，不懂算不算音乐啦？
1: 至少节奏感，我觉得你应该是拿捏的很好。
3: 对对对，然后我在国民服务 PLKN 的时候，有那个机缘巧合学到木吉他，因为有那边的原住民有带那个木吉他来教。但是从那时候开始，过后我没有开始做创作的东西，直到进了大学才开始接触到创作。
1: 嗯，
3: 就算是有断断续续啦，之前的时候。
1: 第一次创作的主题是关于什么？
3: 第一次我发表的歌曲就是写逃跑的这个概念啦、啊。然后当时写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进了大学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嘛，那时候就觉得说有遇到很多不同的压力跟不同的挑战，那但是人的本能就是会想要逃避嘛，动物一样，动物的本能遇到危险也是逃避嘛，但是如果动物为了保护它的孩子啊，保护它的家园，它也会去反抗，所以我也希望说用这首歌鼓励自己，也可以鼓励观众这样子。
2: 就是你那个时候是想要从大学跑掉？
3: 还没有没有，
1: 回家
3: 要逃掉大学啦。
1: 所以在就从大学到社会嘛，我相信你自己本身的创作心境应该有不同的变化，对吧？你觉得在你自己本身呢，你发现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是你的风格吗？还是你在选主题方面有些新的方向了？
3: 好，因为我在大学的时期呢，就因为我本身喜欢五月天啊、831这种比较摇滚的热血的，所以那时候我写的风格也是比较摇滚励志型的这种歌曲啊。当然不是讲出了社会忘记梦想啊，还是有。
2: 那出了社会之后发现热血没有用，
3: 就是要面对现实嘛。所以我在大学出来的时候也写的风格还是有偏摇滚，可是内容呢更多是讲说出来社会中的迷茫，然后要怎样去解开这个迷茫的感觉，怎样去突破的挑战，甚至是近年来也是在做很多的合作，好像写新年歌，写 Raya 的歌也是有，帮一些青少年营写歌也有，就是让那自己的 perspective 可以扩大一点呢、
2: 但是在那之前，你其实是会看五线谱，会这些乐理之类的吗？
3: 我不是学院派，我是绝对是半路出家的那种。
2: 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呢？
3: 创作的时候，我老实讲，如果有我是更喜欢的是凭空，就是完全不要有任何的乐器音乐来辅助，我就凭空。等我再 on 我的 melody 再加乐器之类的上去，这样我的 idea 就比较可以更发散，不会被音乐所锁着。
1: 很好耶，就像你这首歌曲一样嘛，我很喜欢这个歌名青春不设限、
3: 哦、
1: 对，因为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局限嘛，无论是在年龄上也好，梦想或者是下来的一些理想，我都觉得是很符合我们现代人。我们可能都很担心，哎呀，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不敢做梦，我不敢有放下任何的设下任何的一些目标。但是有这样子一个主题跟正能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真的啊，青春确实是不设限的。所以我相信这首歌曲要带出的也是 差不多一样的信息，对吧？
3: 对对对，我在这首歌我就认为说，只要你还有梦想，你就永远是青春，你就不设限啊、嗯、
1: 很棒。
3: 当你没有梦了，就是等于你提早死亡，然后80岁才下葬那种感觉。
1: 嗯，那当然，如果有些朋友呢也想了解更多，也想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呢，赶快到我们现在进行了直播吧。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那我们就先听黄伟杰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青春不设限》。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汽车博主信沈世明谈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4: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6: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7: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0: 你好，我是 YY 艳影。
8: 你好，我是敏瑜。
0: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就是 Y Kid 黄伟杰，来和我们聊一聊他这么多年来的创作历程。刚才呢就有提到了啊，你在步入社会之后依然有在创作，不过呢最近啊你要发布一首新的歌曲了，而且这首新歌呢是即将要到大学的舞台去发布的。
9: 对，
0: 先来说一下这首新歌的歌名是什么。
9: 要自己介绍 OK 好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Just Me and You You You， 我和你的演唱会，有点长。
0: 是，我为什么让你自己介绍呢？因为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演唱会的名字，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演唱会的名字，这是歌曲的名字，它就叫 Just Me and You You You， 我和你的演唱会，非常长的歌曲名字。它的歌曲的概念又是什么呢？
9: 好，这首歌的概念其实因为我一直以来刚才有提到嘛，我大概创作了8年这样子，然后我的主要我主要发歌的时候都是在舞台上的，所以我

0: 我是想说，写一首比较像演唱会类型的歌曲，而且这首歌是互动型的歌曲。如果你看歌词，它里面会有荧光棒挥舞的手，然后闪光灯，然后还有很多可以让大家一起喊、一起唱的部分，特地设计的，就是希望说这首歌写出来，从第一首歌认识我的老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来看我的新朋友，他来到现场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这是属于我和你的演唱会。Feel, 这是我写这首歌的概念、
1: 所以你会特意选择在大学的舞台发表新歌的，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吗？就希望透过这个所谓的新歌让全部人都可以重新认识你。
0: 对，因为之前我发新年歌啊、Raya 歌啊，都是在线上自己发吧，但是这首是互动型的歌曲嘛、互动型歌曲怎样可以没有观众呢？对不对？
1: 所以观众是其中一个你的参与者。
0: 对，我希望这首歌不是我们台上表演吧，而是我要听到大家的呐喊声一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下来你就说的这个关于这个大学的舞台嘛，其实就是新调子的这个活动对吧？
0: 对，
1: 我相信应该对你而言是意义非凡，因为你本身也是学长。
0: 对
1: 所以又再次回到校园去演唱的时候，有些做了特别的安排吗？有什么准备？
0: 做了什么安排啊？每个星期至少三次都会从 PJ 下到去榜一。
1: 哇！
0: 而且是在我放工过后的时间，六点半七点我下去要一个小时班，所以最大的生活上面的调整就是变成一周三至少三次都会下去编我自己的歌也好，或者是每一个礼拜去看他们的彩排，去给他们意见说可以在歌曲方面也好，在演出的 flow 还有一些可能甚至小到影片制作还有那些 slide 上面的字都有去给意见说可以怎样去让这个活动变得更好。
1: 哇，那些学弟学妹应该很爱死你了。
0: 也不一定
1: 我现在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就要这样问，都是他是这样的吗？先捧高一点。
2: 然后之后我们才可以再
1: 问一个犀利。真的吗？真的爱死吗？
0: 都做过学妹吧。
2: 我们也做过学长，所以我知道会被学弟学妹恨死。没有了，
1: 不一定恨死，可能多少也会怕啦，又讲又是那位学长。但是我觉得
3: 甚至有些人会问这个人到底是谁。
1: 那你的感受应该也挺妙的，因为你自己本身都是很爱这个活动这个团体，所以你才愿意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去参与当中。
0: 对对对，其实也是因为我从这边启蒙啊，我的音乐的生涯从这边开始嘛，所以我就想说每一年我就一年一次回去看他们，回去去帮助他们，然后可以提携到更多的学弟妹也热爱音乐，也把音乐做到更好，我觉得是一种回馈啦。
3: 新调子会不会颁一个终身成就奖给你？
0: 有比我更年长的大有人在。对对对对。
3: 但是他们依然有回去吗？
0: 因为我的歌，因为我有歌上嘛，所以就需要每个礼拜都下去。有些学长他们只是回来看嘛，所以不一定每一周都会来，但是每一周都固定都会有一些学长来，学长姐都会回来。
1: 是，那如果熟悉黄伟杰的朋友应该都知晓，其实他自己本身算是产量的，就几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新作品呢。那说到另外一首歌曲呢，可能大家也挺熟悉的，就是 Never Let Go， 同样是你的创作。那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0: 这首就是刚刚我提到说从大学步入社会的那一个分水岭。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因为我在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很多关于我在踏入社会中有很多的迷茫，就比如说就讲一句就好，就是犹如心猿，然后争略的精彩不过是粉饰枷锁。就是我那时候就有去到处去去找那种演出的场地去看表演啊，去娱乐啊 ，OK， 但是是健康娱乐啦 ，OK， 然后但是我发现到我去了这种很多精彩的活动跟地方，但是我发现到它只是在粉饰我的牢笼，并没有让我更自由，反而让我越来越空虚，就迷茫期啦。所以我想透过这首歌表达我的迷茫之后呢，我想表达的是，就算把现实看透，我的心也依然剔透。就告诉大家 Never let go， 永远不要放弃你手上的握着的这个梦想啦。
1: 哇，你有发现吗？好押韵哦，
3: 双押。
0: 真的吗？
3: 没有，你看这就是他的转变，他从进了大学想要逃跑，他变成出了社会之后 Never let go， 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从社会里逃跑吧。
1: 原来黄伟杰写的歌是一部连
3: 续
1: 剧。那我们就先听歌曲咯，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更多，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拉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3: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2: 对呀，对呀，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3: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黄伟杰，欢迎伟杰。
5: 嗨。
0: 哎，聊完天刚才是聊得太累了是吗？
6: 对，他的那个电池好像没有电了。
5: 我不知道我应该讲话没有刚才。
0: 要可以讲，可以讲。
5: Hello， 大家好，我叫 YG 黄伟杰，谢谢大家收听。
0: 耶。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伟杰的两首歌曲，其实都是非常欢快的。不晓得在你的创作生涯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歌曲是比较没有那么欢快的呢？比较抒情类的。
5: 比较抒情类的，我想一想，
0: 还是其实你就是比较偏好这种轻快一些的风格。
5: 其实也是有，也是有写抒情歌类型。好像我大学的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也是有写一首叫《你就这样离开我》，哦、你就这样离开我，
0: 是谁呢？
5: 哎，是谁呢？
0: 是谁呢？
5: 我朋友。
0: 哦，通常是这样的啦，都是我朋友的故事。
5: 我朋友的故事，我写的歌全部都是我朋友的故事。
0: 哦，所以呢，刚才我们就说嘛，做音乐人第一个要求就是朋友
6: 有朋友，
5: 还有也要有伤你心的朋友，
0: 伤你心的朋友。
5: 有啦。也是有些快乐的，也是有些伤心的歌。对。
0: 那在创作方面的话，你有一些怎么特别的 SOP 吗？
5: 哦，
0: 先有词先有曲吗？还是如何？
5: Okay， 通常我都是先有曲，而且通常我有曲的时候都会有 hook 先，就是都会有一句歌词先。好像其实这、接下来我要发这首 Just Me and You You You， 也是我一开始想旋律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词了，但是就是 Just Me and You You You， 但是后面是没有词的。从旋律开始，然后想一个后一个主题，然后我才把旋律写完，再把词填下去。通常我的 SOP 是这样子了。
0: 有没有遇过已经想到了那个 hook， 但是你在延伸之后可能会觉得，哎，这个 hook 好像不太适合，所以要换掉的情况？
5: 通常不会，因为通常我会延伸的时候，就代表我觉得这个 hook 还不错，所以我才会花时间去延伸这样子咯。
0: 之前你的创作都是比较多是关于华语歌曲嘛，但有没有想过，哎，要创作其他的语言歌曲呢？之前的话，像之前你也是有推出过 Raya 的歌，哎，所以其他语言的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挑战呢？
5: 其实比如说 Raya 歌。我几乎是全部马来文歌词，但是中间有穿插一点中文歌词 ，which 马来人也会懂的。但打爆这种字，马来人都懂吗？所以我会融合一些 balance 在里面。然后我也会请我朋友，好像 Jeff 才是其中一个 lyrics 写 lyrics 的，就帮忙写马来词。所以合作咯。然后另外我也有学像 K-pop 这样子，好像 Just Me and You， 好像 Never Let Go。哎，发现到你看的是英文的歌名，可是里面是华语歌。 这个是我参考 K-pop 的，就是我也掺一点英文下去，就让我的歌可以更国际化一点点。
6: 嗯，
5: 就是我朋友，我也有马来人朋友，也有印度人朋友，他们也能够 enjoy 这首歌这样子咯。
6: 嗯，但我们相信音乐这条路并不是非常容易走的路。在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坚持就是创作，有没有哪一个阶段是你会怀疑我到底还要不要做下去的？
5: 其实有的，一刚开始踏入社会工作那几年，因为还在适应工作的环境嘛，完全是不一样，所以那段时间算是有产量变少的那个趋势。OK， 甚至2023年是完全一首歌都没有啊。对，有怀疑过啦，就是有想说要不要花时间写歌，还是要先把钱赚够再来追梦。
6: 对，要平衡生活。
5: 对对对对，有这样子的一个怀疑过啦。
6: 嗯，之前你也是多次入围了金风奖，而且拿下了非常多的奖项。那对你来说，你的感受跟意义如何
5: ？OK， 其实金风奖我四度入围，但是前面三次都只是在总决赛就没有了。
6: 嗯
5: 啊，但是其实也是有怀疑的，就是想说要不要继续参加，因为感觉他们会比较喜欢 indie， 比较另类的，因为我的歌都很 pop 很流行，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歌得不到评审的青睐，然后但是我就想照样投先了，每一年还有收歌嘛，我就照投，然后在第四年的时候很幸运的就有拿到作曲奖。我觉得对我来讲，作曲奖对我的就是对我个人的意义的一个肯定，但是我更看重的是那个银奖对我来讲它更大是回馈我的团员。
6: 明白，
5: 因为这四年我的团员都跟我一起跑去槟城玩，我们从 KL 跑去槟城哦，所以他每次去然后没有拿奖，所以我觉得拿到一个银奖对我的团员来讲是一个交代啦，一个肯定，一个鼓励这样子咯。
6: 嗯，所以之后还会继续投吗？
5: 还是会看他们要不要我了。
6: 很棒耶，继续坚持不懈。那其实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呢，可能当下都没有什么信心发表作品的一些学生哈，我相信在新生代也好，可能大家都很胆怯，就是在想啊，就在我的歌到底会不会被人家喜欢，可能多少人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
5: 。
6: 那有些怎么样的话语要送给我们一些比较新生代的朋友呢？
5: OK， 不敢给 comment， 不敢给太多的这种意见，
6: 因为学弟学妹，
5: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认为现在的00后，现在的新生代哦，是可能比我还更厉害，尤其是他们。他们比更不会像我们这样子，会好像以前的时代都是我要把一首歌做好了我才端出来，可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这样子了，现在的时代都是我刚好想到这个hook这个旋律，我就开始录 video 了。大家我要应不应该继续我的歌，把我这首歌写完。
6: 哇，真的有在研究耶。
5: 对，我一直有在研究啦，就是想说怎样接轨现在的时代。所以如果要给新生代，我觉得因为现在还有 AI 做音乐嘛，所以哦，我会讲哦，现在追求完美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更加觉得说要更有人的元素在里面，更 real 你的更真实的自己。如果你写好了一个副歌也好，我觉得你都可以投出去，放在你的 IG， 放在 YouTube 啊，给更多人看得到啊。慢慢你收到观众的 feedback， 可能你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写好就先发，先求有再求好。
6: 那你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吗？就是希望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5: 未来，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因为现在有 AI 嘛，所以其实 AI 已经可以让那个音乐变到越来越 perfect，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互动。所以我如果讲我未来的话，我当然希望可能有机会可以有自己的专辑，甚至是有自己的专场。就是真正的 live 跟观众有的互动，跟粉丝有的接洽这样子的，是我未来可能想做的事情，就走到线下。 OK，
6: 当然可以，一定可以。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家人朋友的话要对他们说吗？
5: 有点突然，
6: 瞬间煽情。
5: 突然也想不到讲什么，但
6: 当你站在领奖台上，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5: 其实很多时候我想讲的是，其实无论是第一次听我歌，还是最近才认识我的人都好，有时候我会收到你们的 message， 或者你们的 comment， 或者你们的 share 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我根本不觉得他可能会买票来看我的，但是他买票了。所以我会觉得非常的感谢，因为我觉得人家来听我的歌是不是应该的，他们来听我歌是他们花了时间来听，所以我想讲的真的是只有谢谢啦。然后也希望 在我其实也30岁啊，然后我也希望在30岁的这一刻，在6月6号的这个舞台可以见到大家。还没有买票可以找我买，宣传一波。
6: 好，今天非常
5: 谢谢大家，
6: 谢谢，非常谢谢黄伟杰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祝福你未来创作越来越精彩，谢谢，感
5: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大家，
6: 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卫赛节安康，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对国际法执行时日益增多的双重标准现象表示关切。国防部长的苏里莫马卡雷诺丁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往往会因涉事方的不同而受到不一致和选择性的对待。他说，国际法常常被视为只存在于纸面上，虽然大多数国家严格遵守，但强权国家却会在需要时选择性的诠释它。针对禁止16岁以下儿童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措施于明天生效一事，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解释，用户需使用官方文件如身份证或护照进行身份验证。他坦言，还是有一小撮家长在设法让孩子接受这些安全措施的最佳方法，但大多数家长全力支持这项措施。他也提到，政府将给予平台提供商一段合理的期限履行这新责任，但仍希望他们能高度守规。国家电影发展局总执行长达多阿兹米尔塞夫丁穆达列证实，已经针对最近遭下话的反贪电影Conspiracy 一事，透过电话和制片商及发行商进行三方讨论，以更清楚了解处理该影片的真实情况。他说，通过讨论，他已经更清楚了解实情，而片商也承认没有像外传那样有外来因素干预撤掉这部电影。对此，他也提醒该片商不要针对此事选择沉默。气象局向国内三个州邦发出雷雨、豪雨及强风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七点。气象局在脸书发帖文指出，预计出现恶劣天气的地区分别是彭恩州的鹅连突、大马鲁、马兰、关丹、百乐、北根及云滨，柔佛州的丰盛港以及沙巴山打根的特鲁碧及布鲁兰。针对昨晚在槟榔路一家娱乐场所发生火灾，造成一名缅甸籍男子身亡事件，槟城消防局已经彻查事发原因。局长 Mohammad Soki Hamza 指出，消防人员已经在靠近死者遗体旁搜查到几个物证样本，接着送往火灾调查实验室以进一步化验及分析，预计会花上大约14天。他说，这座涉及两层楼高的历史建筑物此前曾经营娱乐场所，目前正进行装修，已改建成餐馆。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也正式开始了。那熟悉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哈，我们呢就会继续在 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进行直播 AIFM.Malaysia。这个小时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歌呢就是听众的点播了。五月份的主题是重新开始，无论是要重新做一个规划也好啊，还是你觉得就是要做一些新的改变，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趁着这个时间点好好的去做一个新的规划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将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关于改变、重来、告别旧我，那里头的关键词包括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和转变。欢迎您选择2010年到2026年之间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曲呢是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就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稍后呢也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我终于明白，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链接的朋友，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 Adele 所演的 Skyfall， 还有王心凌的心灵的冒险。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阿琳演绎的《一直走》，还有张文婷的《月光》，另外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写上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直播的链接发送给你啦。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出门
5: 不用
3: 花钱，
5: 不用
3: 买票，
5: 不必
3: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是听众选曲。不过比较好玩的地方呢，就是在每一个月我们将会有新的主题。五月份的主题围绕着重新开始，那里头的概念呢，就是关于改变、重来、告别旧我，关键词也就包括了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和转变。欢迎大家选择2010年到2026年之间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不重样歌手，不重复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点的好歌。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曲，有的就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势在必行。这首歌曲是陈世安和毕书尽合唱的歌，另外有周深演绎的消散人潮。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北上片尾曲岁月同行的主题曲。想参与点歌的朋友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A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啦。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的就是群星合唱所演绎的歌，成龙、周华健、王力宏、张杰、谢霆锋所演绎的《恭喜自己》。

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告一段落啦，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新闻过后有名人语录，带你听见更多名人的励志故事。我是敏瑜，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周传雄所演绎的 You Should Try。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正着手发展航天卫星工程、数据分析和未来通信技术领域的本地专业人才，为进军航天和卫星行业做好准备。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里东欧宾表示，这项努力符合该州探索该领域的计划，预计该领域将在未来发展中发挥战略性作用。他透露，目前正在研发首颗纳米卫星，目标是在2030年发射。这颗低地球轨道卫星将支持实时地理定位服务、森林监测、海上监视、灾害管理和地球观测等功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如今把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推广及营销活动的一部分焦点，从涉及战事的国家市场转移至其他市场，如日本、韩国、中国、澳洲和其他亚洲国家，以确保我国旅游业维持正面增长势头。旅游部秘书长的都是哈鲁丁阿布斯后说，我国今年首季旅游业表现依然强劲，反映政府展开的推广活动奏效。马来西亚旅游年推广活动在顺利进行。日前旅游部长道士张庆信说，我国今年一月至三月迎来超过1060万游客人次，创下新纪录，比去年同期增长 5.4%。警方已经把昨天乔治市槟城路一处娱乐场所失火中一名缅甸男子死亡事件列为猝死案。东北警区副主任李瑞士警监今日发文告说，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此案，同时吁请公众不要妄加揣测，以免影响警方调查死者的死因以及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调查火灾原因。火灾涉及一栋两层楼的建筑，曾是一家名为黑午夜的娱乐中心，位于前奥迪安电影院大楼内。据估计，该建筑损毁程度达 70%。 死者名为穆罕默伯西，被发现时身受一级烧伤，倒在建筑出口附近。据信，火灾发生时他被困在建筑内，之后试图逃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0号在新加坡与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推动加速联合开发与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小泉在会谈中说明，日本政府4月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与其运用指针，以及计划在今年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也正式开始了，我们在 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继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今天名人语录要和大家聊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因为说到演员，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认为是突然爆红的类型，不过今天聊的这位主角呢就不是啦，他就是杨子。他是那种你从小的时候就认识他，包括哪几部剧呢？就是《家有儿女》里头的夏雪啦，我想应该是挺多朋友的童年回忆吧。那个会顶嘴、会念书、有点机灵又有点小大人的女孩，几乎是很多80后、90后、00后的共同回忆。可是你知道吗？很多童星小时候是非常的火红，但是长大以后反而是很难被接受的。观众会永远记得，哎，小时候的你，却不一定愿意接受长大之后的你。而杨子就是硬生生把这条最难走的路走出来的人。最近他创下了一个很惊人的记录，成为白玉兰奖史上第一位连续3年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女演员。而且重点是不是靠同一角色哦，包括里头不同的角色，有的就是长相思的小妖、国色芳华的何为芳，还有生命树的白菊，三个角色、三种人生、三种完全不同的情绪浓度。所以呢，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厉害的，因为真正的演员从来不是复制成功，而是一次一次重新开始。很多人现在看到杨子都会觉得，哇，感觉他的演技很稳，演什么都很自然了，而且他本身的哭戏也很强。但其实他并不是一路被看好的演员，甚至他曾经被公开说过，你长得不够漂亮，不适合演戏。这句话其实对一个女生来说真的很严重了，尤其还是一个从小就在镜头前长大的女孩。但杨子后来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她没有把这些否定变成自卑，反而变成一种狠劲。她开始疯狂磨练演技，很多导演都说杨子真的很能熬，拍哭戏的时候她会让自己一直沉在情绪里，别人收工了之后呢，他还在研究角色，而且他有一种很少见的能力，他会消化角色，并不是演，是变成那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呢，他演现代剧跟古代剧的时候是完全不像同一个人的，包括《欢乐颂》的莹莹，哎，是比较那种猛壮，不过也挺可爱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寻觅呢，就是天真又虐心，《亲爱的热爱的》里头的童年是甜到很多人直接恋爱脑。那后来到了《长相思》，他整个情绪的层次是直接升级的，那个小妖不是单纯的苦，而是一种被命运反复拉扯之后还努力活着的感觉，那个眼神真的很有故事。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送给你这首歌曲，杨子和肖战合唱的《余生请多指教》，之后有杨子演绎的《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另外有毛不易演绎的《不染》，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的就是杨紫，演员杨紫。我觉得杨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她的哭戏呢就不会让你觉得演员在哭，而是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终于撑不住了，这差别是挺多的。很多演员哭是感觉到漂亮，但杨紫的哭戏常常是狼狈的，鼻音会变得很重，脸会红，甚至说话会断气。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感觉，观众才会非常的相信。之前也有很多网友说，杨紫的哭戏就像是在借你的精力哭泣。这句话我觉得也挺精准的，因为她不只是演悲伤，她演的就是委屈、遗憾、不甘心、舍不得、硬撑，还有崩溃。尤其是《长相思》真的是让很多人重新认识她。她不是单纯的流量女演员，她开始有一种能扛剧的能力。因为真正站稳的演员不只是靠 CP 感，而是一个人站在镜头中

女警，坚韧、压抑、克制。我觉得这种角色确实是不好演啊，因为你不能演得太满，不能演得太用力。不过杨紫这几年呢，也开始逐渐懂得留白，很多的情绪呢，她也不用特别的台词，一个停顿，一个眼神，一个沉默，观众就会懂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会连续三年被白玉兰提名，因为行业也开始承认了杨紫已经不是童星转型成功，而是真正进入实力派的赛道啦。下来继续为你送上杨紫所演绎的歌，有的就是这首歌曲《不逢不诺》。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国色芳华的风雨一歌曲。下来有的就是杨紫、任贤齐还有欧阳靖合唱的歌曲《打破沉默》。这首歌呢，就是电影《沉默的证人》的主题曲。下来有萨顶顶的歌曲《左手指月》，是电视剧《香腻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也欢迎大家继续上线跟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 的 Malaysia。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杨紫。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呢，娱乐圈就有一种艺人挺神奇的，可能不是最艳丽，但大家都会一直想看到她。我想杨紫就是这类型的演员了，因为她身上呢就是有一种真实感，她会大笑，会自黑，会紧张，会嘴飘，但是呢他就不像高高在上的明星，反而像那个你身边很努力，很真诚，很拼命的朋友。而且他很少卖惨，他经历过低谷，但他不会一直说，他只是选择默默拍戏，默默交成绩单的人。这一点其实也挺圈粉的，因为观众现在也越来越聪明，大家也看得出谁是真的在磨戏，谁只是在营销。而杨紫属于后者，也是完全相反的，她的时候呢都是靠她的作品替她说话。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杨紫另外一面呢，我觉得我们也会慢慢发现杨紫真正厉害的地方呢，可能从来并不是火，或者是所谓的那种人气很高，而是她一直都在进步，从下雪到锦觅，以及到小妖，到何为发，到白菊。我相信大家都一直在慢慢看着他成长，一直都在变化，而且他很少停在舒适圈。因为娱乐圈其实最容易的呢就是复制成功，但杨紫一直都在更换，一直在尝试，也一直在逼自己往前冲。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杨紫的3次的3连提名呢不只是荣誉哦，而是一种行业的认证。我想这也挺对的，因为不是谁都能够连续3年用不同的角色站进白玉兰最佳女主的名单。这也表示她已经从观众熟悉的演员慢慢走向行业认可的演员啦，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还在继续往前走。今天也和大家聊了非常多关于演员杨紫，从她的童星的六成啊、低谷啊、转型，甚至是她各式各样不同爆款的剧，到白玉兰3连提名，她也让很多人看到，真正走得远的人，并不是没有质疑，而是被质疑之后呢，还选择继续往前行。而杨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演成了今天的模样。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的名人语录再跟大家相见咯。下个星期也就是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依旧会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大家。相信在5月9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就慢慢的熟悉我们周末时间的小更动了。那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傍晚6点的话呢，就是星星音乐龙虎榜，将会有我和 YY 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数榜。那接着下来的星期六傍晚6点呢，就有好歌大放送，接着晚上7点就和大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星期日就像今天一样，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到傍晚6点呢，就会有我们的排行榜和听创作。那在傍晚6点开始有好歌大放送，晚上7点就有名人语录。如果你在近期也想要推荐分享，希望敏瑜在下一回能和大家聊聊哪一位名人背后的故事的话呢，都欢迎你通过爱与粉的官方直播，包括 IFM 的 TikTok、YouTube 和我推荐分享吧。AIFM 的 Malaysia，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那我们就在下回再跟大家相见。节目最后为你送上杨紫所演绎的《飞到小时候》，另外呢就有刘恩君和小雨。就是五度雨合唱的歌《和光同尘》，下来也会为你送上张远的歌曲《嘉宾》。感谢大家的热心参与啦，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继续跟大家在空中聊天和互动分享，明天也会有代班的环节，所以明天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越听越爱的 IFM。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5: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6: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0: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1: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哲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所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赞助广告的广告商将必须进行身份验证，以遏制网络诈骗。这项措施也针对网络赌博活动和滥用知名人士身份的行为，是风险缓解守则，是风险缓解守则的新增要求之一。他提到，该守则将在明天6月1号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正式生效，并适用于被列为持牌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在我国拥有超过800万名用户的平台。马来西亚正加大在中国的旅游宣传力度，重点瞄准高端旅游、年轻客群及教育旅游市场，以迎合中国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旅游偏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庆信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当局正积极与中国旅游业的主要业者接洽，尤其是上海的参与者沟通，以更深入地挖掘中国消费者对高端青年和教育旅游体验日益增长的需求。超过40万名教师及教育界人员在2025年昌明教师书券计划下受惠，反映政府推动教育工作者阅读文化及终身学习的举措获得积极响应。巴尔巴达南国达布库城市书院 PKB 总执行长阿里巴欧玛指出，城市书院与 IDE 研究中心联合展开的一项影响评估研究显示，在1794名受访者中，92%的教育工作者支持延续这项计划，另有82.2%的受惠者对计划执行情况表示满意。受访者认为该计划成功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他今天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发布该计划影响评估报告时表示，昌明教师书券计划为教师及教育服务人员提供购书券，不仅增加他们获取优质阅读材料的机会，也进一步鼓励终身学习。大北一名35岁男子被母亲发现沉尸在反锁房内，遗体已经严重腐烂。大北警区主任 Mohammad Khairi Safi 助理总监表示，死者母亲于昨天傍晚6:27发现儿子倒卧房内后报警，医护人员到场后证实男子已经死亡，遗体随后被送往大北医院太平间解剖，但是遗体严重腐烂，法医在完成解剖后仍无法确定死因，验尸报告记录为死因无法确定，警方目前将此案列为猝死案处理。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联络道北警区总部09-7257-222或前往附近的任何警局提供线索，协助调查此案。巴西出现第一宗疑似伊波拉病例，患者是一名来自刚果金近期曾前往非洲旅游的37岁男子，目前正在圣保罗州接受隔离治疗。如果确诊，这将是巴西第一宗伊波拉病例。巴西卫生部说，当局已经落实应急预案中的规定措施，包括隔离病患以及启动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调查等。此外，意大利和印度也报告了疑似伊波拉病例，但最终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都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指出，伊朗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日本东京都涩谷区为了加强整顿市容，6月1号起正式对乱丢垃圾者采取行动，违规者将由巡查指导员当场开罚2000日元，可直接以电子支付缴纳。以上 RTM 新闻由严毅恒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星本。首相特朗普安诺伊巴欠好由全体马来西亚人民赚到今仔日为使做之最，检讨反省构成社会生活内边基础的崇高价值观。伊表示，这种价值观特别是智慧、节用、慈悲以及人甲人之间的关爱，唔单单是宗教传统内边得到倾向保养，而且伫制造一个彼此了解甲尊重的社会内边嘛有重要的意义。沙巴州政府启用一项为期五年的计划，系统性记录多元民族文化，为后代提供参考，并且将伊发展成为旅游资源。沙巴首席部长达德·斯里·哈西西诺表示，这项记录工作至关重要，唔简单会使确保民族的遗产甲传统不予人放背弃，嘛会使成为提升沙巴国际形象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另外，沙巴州政府环境联邦政府宣布，该州的临时拨款调回到10亿ringgit，并且希望这笔拨款会使尽紧发放，以造福人民。哈西西诺对首相达德西安诺伊巴欣昨日拜六做出这款宣布表达感谢，并且欢迎首相继续尊重以及实施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的承诺。国家团结部长德鲁埃尔阿古达刚自并且普遍表示，面对当今的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冲击，达雅族的社群需要与时俱进，同时确保代代相传的风俗文化甲传统得以保留。伊讲，传承的传统唔单单是历史遗迹，更加是塑造民族认同的象征。伊表示，科技、教育甲经济的进步应该被用来记录、推广甲保护文化遗产，予伊回给家里子孙后代。交通部长刘德豪今仔日的一份写明来宾表示，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厦的接驳电车 Aerotrain 服务将自6月1日半暝开始恢复24点钟规律运营。伊补充讲，当日的半暝12点到透早9点的工程维护时间将继续保持，期间将有一列列车运行，为乘客提供服务，同时进行例行的检查甲维护的工作。国内部以及生活成本部表示，已经有11间的金融机构甲分析付款公司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自6月1日开始根据2026年分期付款修正法令的修正条款提供贷款服务。保险部长达到阿米山摩马阿里表示，第二阶段实施工作计划将自今年交割展开，但是消费者希望享受新法令之下的权益，应该伫签署本期付款的协议之前，先了解甲核实相关的条款。针对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开社交媒体账号的实施，囡仔在生效一这件事，同时副部长赵念群解释，用户需要用官方的文件，比如讲身份证，还是护照进行身份验证。伊谈及有一跩的家长伫设法互囡仔接受即跩安全措施第一好的方法，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全力支持这项措施。伊嘛提到，政府将予平台供应商一大合理的期限履行这个新的责任，但是希望伊人会使过度守规。另外，赵念群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打赞助广告的广告商将必须进行身份的验证，以遏制网络诈骗。这项措施嘛，针对网络跋筊活动甲滥用知名人士身份的行为，是风险缓解修正的新增要求之一。伊提到，该修正将伫明仔在6月1日伫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之下正式生效，并且适用伫被列为持牌方的社交媒体平台，嘛就是我国有超过八百万名用户的平台。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星本由持牌人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祝大家假期愉快，也祝大家卫赛节快乐。你好，我是郭俊，这个小时呢跟你分享好歌。下个小时开始呢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会有歌手林耀亮上节目，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乐通通打卡，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1: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2: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1: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6: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IFM
1: 越听越爱，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魏赛杰安康，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雪兰莪州政府正制定早期干预中心运作指南，供注册成为特殊人士爱心援助金计划的服务机构参考，以确保所提供的服务达到州政府所设定的标准。雪州妇女及福利行政议员安巴阿萨利说，此举是为了提升雪州特殊儿童早期干预服务的整体质量。他提到，在改善干预中心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州政府已经启动服务机构的初步注册工作，目前约有300家早期干预中心完成登记。搜救团队目前正增派人员，致力于搜寻日前在打巴白冈山失踪的登山客 Jaslinda Saludin。霹雳州消防及拯救局局长达多萨亚尼塞顿透露，这项增援也作为应急计划，以应对必要时可能会展开的综合行动。至今搜救人员多达21人，包括13名消拯人员、3名森林局负责人员以及5名森林山向导。一名母亲昨天在吉兰丹丹纳美拉甘崩达兰入住家内，发现其35岁儿子沉尸于一间反锁的房间内，场面令人心碎。丹纳美拉警区主任莫马凯瑞沙菲伊表示，警方于昨天傍晚6:27接获投报后，便连同道北中央医院医务人员赶往现场调查。他说，死者生前没有工作，由其母亲发现倒卧在房内，随后医务人员证实已当场死亡。目前死者遗体随后被送往丹纳美拉医院法医部门进行解剖，由于遗体已经腐烂，法医无法确定确切死因，验尸报告结果列为无法确定死因处理。警方呼吁知情者可联络丹纳美拉警区总部09-7257-222或临近警局提供相关资料，协助调查该案件。国外方面，辽国中部7名逃机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的事件，昨天再有4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5人离开洞穴，还有2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表示，他们正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的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非常重要。7名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2个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后，其中1人在前日获救，昨天再有4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早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2人比其他人早几天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专家指出，伊朗在迅速挖掘出被埋在地底的武器后，已经能够向以色列和其他西亚国家发射更多远程导弹，这凸显了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美国和以色列在为期数个星期的空袭中，通过摧毁道路和掩埋隧道入口，限制伊朗进入设在地下的导弹基地。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使用推土机、自动倾泻卡车等简单设备，克服了这些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造成的问题。专家说，这表明美国以色列无法仅仅通过瞄准隧道入口来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法国当局宣布，在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于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击败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夺冠后的庆祝活动期间，全国共有780人被捕。庆祝活动期间爆发暴力冲突，并发生一起导致1名青年死亡的交通事故，大批球迷涌上巴黎街头观看比赛及庆祝巴黎圣日耳曼夺冠。然而部分滋事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法国当局在全国部署约22000名执法人员以防范骚乱重演。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第三集，我讲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调歌新闻。首先，那都是你安诺伊布拉欣辅助创体贝拉塞安南面，强调经济为啥在自己方式构成社会生活基础该崇高价值观，以表示这些价值观，特别是智慧、责任、慈悲，甲人与人之间该关爱。不仅到宗教传统中得到颂扬，而且到构建一个彼此理解甲中东个社会中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呾到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宗教甲背景个国家，为啥做天降所遍体个爱心、慈悲甲关怀个价值观？到一些人持到相同宗教甲宗教之间个敌意时，相对尤为重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表示，近有十一家金融机构和本期付款公司已经做好充比准备，将到六月一号开始，根据2026年本期付款修正法令改修订条款，提供贷款服务。摩星保证的都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对此阶段落实监察规划，到今年九月展开。如果消费者希望享受新法令而改狂野，应该到签署本期付款协议中，所以了解及核实相关条款。阿美章提到，目前拥有证券系统整合及修改及金融机构及本期付款的公司，将划地过渡期至明年3月31号。国防部长就是李穆罕默卡里多丁表示，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森森迪瑞克已经针对挪威政府促销向外国出口海军帕克导弹的国定提强。卡里多丁答，森迪瑞克今日到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当道歉，并解释促销交易的理由。关于所背叛对，卡里多丁提到，政府希望作为友好国家的挪威能够脱海已经几乎狂行，欲将合约总达的90%。开天多丁也答，我国对国际化一件事的职业增多的相当标准形象表示关切。伊指出，违反国际化的行为，往往会因涉事方的不当，只受到不值得的双独性的对待。一旦国际化相比实为只存在的抓民族，虽然大多数国家严格遵守，但强权国家却爱到需要是双独性的创设意。通信部副部长张良空表示，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当作广告的广告商，将必须增加身份认证以遏制网络诈骗。这项措施也将对网络博缴活动及人员知名人士身份的行为，是方向犯规修正新增的要求之一。伊提到，该修正将到明日6月1号到2026年网络安全法令下正式生效。并适应于被列为提拜框架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到外国用户超过800万名的用户的平台。针对禁止16岁以下的软件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措施于明日生效之时，张亚坤则表示，用户需使用官方文件，如身份证及护照，增加身份认证。伊同样或是有接触家长到社会让老人接受这些安全措施的最佳方法，但大多数家长全力支持这项措施。伊也提到，政府将给予平台提供商一段合理的期限，负担一个新责任，但将希望伊们能高度守规。比亚塞亚加加大对加大哦，中国的旅游双方力度，重点标准高端旅游。年轻客群甲国家约旅游市场，以迎合中国消费者不断改变嘅旅游偏好。以上嘅 RTM 调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5月31号，2008年的今天，第1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在登嘉楼正式揭幕，成为该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的综合体育盛会之一。大会以体育促进团结为主题，展现体育作为凝聚各族群力量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推动东海岸地区体育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设包括登嘉楼州体育综合中心以及现代化的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体育馆，东道主登嘉楼表现出色，以61金、39银及49铜的成绩荣登总冠军宝座。夜晚可以平静，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1: 夜晚也可以跳跃。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越夜越爱。

0: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卫塞节平安喜乐。你好，我是国俊。今天这个小时开始呢，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非常开心能够再次请到这位歌手林耀亮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一开始呢，先问耀亮，你本身喜欢看书吗？
3: 啊，还好。大家好。
2: OK， 那为什么会问耀亮喜不喜欢看书呢？是因为有这项活动让大家来参与的，就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已经是隆重登场了。嗯，5月1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入场是免费的哦，赶快呢带你的朋友啊家人一起出席书展吧。那其实一直到6月7号嘛，所以还是可以安排你的时间。
3: 好啊好啊，大家记得去哦。
2: 哎，那说了看书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本身之前也是看了不少一些心灵书籍啦，或者是关于可能我们想要去掌握的比如说生活的知识啦，
3: 对，
2: 还有理财方面啊，各方面的，我觉得书中自有黄金，我真的是有这个道理的。
3: 对啊，
2: 你去看，去多了解，有时候看一些人物的传记也好啊，他们的成长故事啊，奋斗史啊，也会启发我们变得更加的好。
3: 对，我本身其实也是有去一些书，就是书店之类的东西，都是一般上可能是因为工作吧。那我就找一些比较好像你说的一些书本，好像激励自己啊，然后怎么把自己做得比较 positive 一点点。
2: 而且你创作嘛，要写歌词啊，各方面呢、啊，就变成要寻找更多的灵感。看书其实也是吸收灵感的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3: 从那个就可能看一些书的话，就可以可能看到一些情节或者一些故事的话，让我们就突然间就有一个 idea 说啊，我可以写一个首情歌，怎么写？哪一些画面之类。
2: 好的，那么稍呢就会弹弹唱唱哦，一面唱歌一面聊聊天。我们先听听歌曲，稍呢继续聊。
3: 好。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让刚刚的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都是清晰而且符合 RTM 的标准。另外让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T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 RT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让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Lanchanan Nur Sahida Jaffa。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星期天还有歌声陪伴着大家啊。今天有俊情演唱会，嘉宾呢是歌手林耀亮。
1: 大家好，是我是耀亮
0: 呀。那在长假的时候啊，那你本身会怎么安排你的节目呢？啊，今天我这里很忙啦，就是又去表演啦、啊、或者是参加朋友的活动啊，然后就赶过来现场这样子。那其他的比如说这两天你会有什么安排，包括明天跟后天？
2: 这几天其实我在假期的时候呢，我是比较喜欢待在家啊，因为一般上的时候的时间都是就跑来跑去，
0: 是，
2: 然后没有真正的去休息。
0: 我跟朋友分享这样子想法，说啊、哦，因为你年纪开始大了，真的是这样子吗？不一定哦，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待在家里哦。
2: 就看咯，因为可能你经常就好像有些人就经常在忙，然后就希望是在假期的时候真正静下来
0: 休息。我本身是有一点就可能周末也好啦，或者是连假，就外头很多人、很多车子这样子，我就想避开这样的高峰期啦。
2: 对
0: 对，但是它也是一种乐趣。我看到很多人跟一家大小啊，还是跟朋友啊，出外面聚会啊，有一些人是特别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的。
2: 曾经的我是
0: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就过年过节，哇，就是去人潮比较多的地方，会特别的感受到那种气氛、那种氛围。
2: 是啊、哦，我就喜欢。就以前啊，以前的我来说假期啦，
0: 我们在说以前的话
2: 当年。以前的时候可能是年轻吧，
0: 但是我有一点呢，不会，就是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的一种兴趣，就是我很喜欢去参与我们倒数活动啊、圣诞节啊、派对啊，
2: 我都 OK 的，
0: 或者是一些演唱会那种露天啊各方面的，就觉得哇，那种感觉是大家一起啊，就不约而同的去感受那个气氛。
2: 对。
0: 好，说了演唱会的话呢，那今天我们在空中演唱会，大家不用出门。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待在家里啊，不想人挤人的话呢，都可以很舒服的就听着我们的俊情演唱会。
2: 是
0: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谁先唱？啊，
2: 我先试试看吧，好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个状况下，虽然刚赶场过来。
0: 但是还是可以非常专业的呈现表演的。
2: 好，我们试试看，希望这个 key 不会太高哦。
0: 这是你的歌还是我的歌？
2: 我的歌。
0: 好，来
2: 啊。

0: 谢谢大家。
1: 今非得已，那是哈林与澄清的一首代表作了哈，那也是本地创作，作曲呢是汤小康，作词呢是我国的作词人张国祥。做歌曲哇，真的是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经典啦，大家都很喜欢，而且有很多的版本呢，对不对？不同语言这样子。嗯，这一首歌呢也是当年的偶像剧《流星花园》的其中一首歌曲。
2: 是
1: 哦，已经是想当年了。但是你看，就是因为创造了这个经典嘛，《流星花园》是那一代的或者是第一代的偶像剧，就红了起来。之后呢，台湾就推出了很多的偶像剧，也造就了很多偶像剧的演员。
2: 对，
1: 是。所以
2: 你不是有追吗？
1: 我本身反而没有看呢。
2: 真的吗？
1: 我知道这部戏很红，但是我本身有看一些，但是那时候的我觉得。我想看的剧种不是这些，想看其他的。你看戏，你想看什么剧啊？
2: 以前我都追日剧多哎。
1: 哦，日剧，印象很深刻的是哪一部？讲得起来吗？啊，美丽人生。
2: Long Vacation。
1: 悠长假期。
2: 悠长假期。
1: 啊，就木村他们演的。
2: 对，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看木村演的一些的这个 drama。
1: 大家都说他有颜值又有演技嘛。
2: 对。
1: 对吧？
2: 对对。他就。我不懂，可能是因为以前有一段日子我在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公司，就是 videotape 的一些电公司里面工作，所以我是接触了比较多，那就发现到觉得，哎，他唱歌的时候啊，他的节目啊，综艺节目，不只是他 drama， 他的一些综艺节目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呢，就觉得你会追。
1: 对，
2: 他们也是很厉害主菜，
1: 是才华洋溢就对了。对，所以你看那时候的男生，不只是那时候，现在也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呢。对，所以实力还是我觉得可以让一位艺人、一位歌手或者是明星走得更远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2: 对，我说话我没看到另外一个好像他怎么样的。
1: 都会有不同类型的艺人出来啦，当然我们也不能比较，比较也是不公平的嘛，对不对？
2: 是。
1: 就比如说有时候在娱乐圈大家会找所谓的接班人。我觉得不需要啊，就百花齐放就好啦。你说你说他是某某的接班人，他有压力耶。我看到很多例子哦，比如说这位歌手新进歌手一出来哈，就是他很像谁，然后他应该可以成为什么什么的第二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他这样。结果他们马上就被攻击啊，或者是他本身有压力很大，就表现也失准啊，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是他的信徒反而很坎坷。
2: 你就提到了其中一个香港的歌手了，就当时是我记得是好像曾秀文。
1: 哦，怎么样？
2: 曾秀文那个时候很红啊。然后过后的时候就发现就有很多一些歌手唱歌的方式跟他的很相似。然后变成了郑秀文 有一定的压力。
1: 因为压力什么？怕被取代吗？
2: 啊，对。是的。
1: 他本身也是有分享，其实在娱乐圈当中他也是会战战兢兢，不只是他啦，我觉得你站在最前线或者是最高峰的时候，或者是你慢慢的那个事业一直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也会担心掉下来嘛。对，但是现在的他就很从容哦，你看到他

0: 他又可以提拔新人，然后他也很乐于在演唱会当中去说他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他也因为走过来了，包括因为之前他有情绪病嘛，
1: 他有忧郁症，
0: 对，之后他就已经战胜了，走出来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挺励志的，你知道吗？
1: 对 对，
0: 他也承认之前他本身的态度不好啊，脾气坏呀、啊、之类的，但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压力各方面造成，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并不是那么的理想。重点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原谅自己，原谅别人。就好像我们刚才听那个预告哈，那威塞姐预告，我们可以涅槃重生，我们可以有翻篇的能力，让自己重新再来或者变得更好。
1: 会，一定要，
0: 一定要啊，对啊，
1: 一定要，
0: 是，不管是哪一个阶段都好，我觉得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去，不要一直萎缩或。就陷入一个可能低潮期还是怎么样，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开心的话，长期不开心你要去见见心理医生或者是这个
1: 思维了，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要自己鼓起勇气去改变。
0: 但是如果你本身这个时候是没有力气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勇气的话，可能真的是很无力了，那就需要一些资源来帮助你，不能够靠自己了，因为你已经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撑自己，你需要可能通过咨询，就是一个辅导啊，还是见心理医生啊，精神科医生，或者是通过一些药物各方面的一些控制跟帮忙，你才能够走出这个阴霾。
1: 对，
0: 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包括这个时候在听我们的俊琴演唱会的朋友都可以很放松，很浪漫的感觉，因为这个时候我唱了歌曲叫最浪漫的事，
1: 是
0: 好送给大家，一起来刷爱心，我们正式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 IFM.Malaysia。 背靠着背

0: 哇哦，最浪漫的事 OK 送给大家，
1: 谢谢大家。
0: 你看我们多么厉害的去化险为夷。他本来想要叫
1: 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级了，
0: 阶级了，对对对，这个就是做主持人的优势。我懂了，怎么叫见好就收？
1: 对
0: ，OK， 好，那最浪漫的事，其实对你来说最浪漫的事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是可以一起慢慢变老，是很浪漫吗？
1: 哦，当然，嗯，当然。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最浪漫的事就是说，在每一个时候的时候，你有去陪伴着你爱的人去旅行也好，去吃一餐很特别的一个晚餐，
0: 是
1: 午餐，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贵啦，但是最主要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是那种甜蜜的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在不同的地方你去过，然后你就想，哎，我跟你两年前在这个海边，然后在两年后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同一个地方，
0: 我觉得最浪漫的是不只是跟你的伴侣，也可以跟家人跟朋友嘛。我也是跟我朋友说，其实去旅行也是，我们可能那个目的地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一起，那种吃喝玩乐啊，可能大家走走看看，然后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有时候就互相抬杠说一些笑话，或者我们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起分享这样子，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在那边看着夜景啊，就喝着茶或者喝着饮料的时候，就聊心事，聊一些生活的感悟啊。
1: 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那个，
0: 对啊，
1: 两个人坐在一个地方，就是静静的喝杯饮料，不管是听海声，
0: 对，
1: 或者是看天空，
0: 因为有时候那个氛围它就会让你很多的想法，那可能这个时刻你就可以掏心掏肺了。就讲很多，可能之后你会后悔啦。讲太多了是吗？
1: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反而不会觉得后悔，我觉得那个是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你们没有我们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的聊心事，或聊一些
0: 想法，而这种想法可能是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去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也可以哦，对不对？
1: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啊，就可以坐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当天我觉得你这样
0: 我是很受伤的，这样子，
1: 我只是没告诉你哦，你过来。
0: 那肯定方言说，其实我也是很觉得很内疚啊，这开始就聊开来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所谓的公干还是怎么样，我们认识了其他的朋友，新朋友，我们也是坐在海边，就几个人在那边聊天，我们认识不久而已哦。但是这可以聊得很深，就是一些人生命的想法啊，这样子啊，哇！后来我们又分道扬镳了嘛，可能一两年再见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疏离感了。但是我们一见的时候还是有那种很热情的感觉，然后我们都会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的交流，你知道吗？虽然是算是萍水相逢的感觉，但是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有素质的一个相处时间，若干年后我们还把那个情境啊，或者是那个场面呢，就记起来
1: 啊，不错，
0: 是
1: 没错。我觉得这样，其实因为有些时候好像你说的，我们太久没见面了，可能有些话题的话那有点疏远，但是你开始见回面的时候，其实那个 click 很快就回来了。
0: 是，对对 对, 对，
1: 我会。
0: 当然这些是看，通常我跟老朋友或是老同学，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衔接，很快的，不需要任何的培养
1: 是
0: 感情，还是要先热身，还是怎么样去破冰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破冰就已经很不熟了。
0: 通常是跟一些刚认识的朋友啦，
1: 那
0: 一些曾经合作过，或是曾经一起去旅行啊，还是。总是在某些场面见面，因为有一些人真的一见如故的哦。可能你第一次认识他，但是可以跟他聊很多。
1: 对，
0: 他也可以跟他聊很多。我试过跟一个朋友，我们在一个场面、一个场地的时候，我们就聊三个小时。对，就聊聊聊聊，他也聊他的一些想法，他很自然把那些想问题啊告诉我，就我觉得好像卡在某一个人生的一个点这样子，那我就会分享我的看法这样子，不代表说他一定要根据我的做法去做嘛。
1: 对，
0: 但是聊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开心，之后他也还跟我说，哎，谢谢你哦，因为有时候不是要给什么意见，你愿意听那已经很好了。
1: 对啊对啊，我最主要是两方面也要摊开来聊。
0: 就是
1: 有些人就觉得说，哎，我跟你分享的时候，他会觉得 offensive， 他就觉得，哎， 不关我的事。嗯，你怎么跟我说？
0: 我是双向啦，当然也不能够去计算你聊多少，我要分享多少。
1: 哦、对
0: 少、不用，不需要去衡量这方面，主要是舒服，觉得频率很对。
1: 对，
0: 那一个十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的聊天，大家都开心，不只是跟刚认识的朋友哦，你的老朋友啊，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伴侣、孩子也好。它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元一票。
1: 你会为了吃一顿美食而特地去一个地方吗？美才对吃没什么要求，不会特地开车去吃美食，浪费时间也没必要，除非有人约。吉隆坡的永兴会特地去马六甲吃鸡饭粒，汉泉也曾经为了吃手工肉包特地从新山开了2个小时的车到 Bukit Gambir。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有一种倾向，越是费尽周折得到的东西，我们越觉得它有价值。所以当你开了很久的车，排了很长的队，你的大脑会为了让你觉得这笔账划得来，会启动反向合理化机制，自动放大食物的美味程度哦。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哇
2: 哦！哎，女儿，
3: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2: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2: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现场的有歌手林耀亮。
1: 大家好，我是林耀亮。
0: 今天星期天我们有俊情演唱会，当然除了听广播也可以看我们的样子哦，看看耀亮弹吉他的那种帅气的样子看 YouTube 的直播 IFM.Malaysia， 还有我们 TikTok 直播也在进行中，也是就是 AFM.Malaysia， 大家都可以来刷爱心还有分享出去的，谢谢你们，已经有不少朋友呢刷了很多爱心给我们啦，
1: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这个时候我们就让耀亮来唱他的选曲吧。
1: 哦，我先选哦。
0: 好吗？
1: 可以。
0: 是你之前不是有唱了一首歌吗？你说你要唱《南屏晚钟》啊？
1: 啊，对。
0: 可以啊，送给大家《南屏晚钟》。
1: 这首歌是我刚才才去
0: 有活动那边唱，
1: 活动那边唱过这首歌，对对
0: 对，所以已经是练过了。
1: 对啊。但我在想，今天要不要唱回好像刚才我的那个版本？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

0: 谢谢。
1: 耶、yeah, ，哇，很有创意哦，就融合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是啊，
1: 是我可以想象的，那时候的现场的气氛应该是很欢腾啊。
0: 对啊，对对对，
1: 惊喜万分，对不 对, 对？
0: 手机都开了个灯在摇。
1: 哇，是确实可以带动气氛的、啊。你看《南屏晚钟》是非常早期的一首歌曲了，是但是在一些活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它除了就是让一些长辈觉得很有共鸣之外，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们觉得也是挺跳跃的一首歌啊，
0: 是很舒服啊。
1: 我觉得歌曲它的精彩度就是在于它可以横跨不同年代，即使它有一定的年份了，有一定的资历了，
0: 对，
1: 但是经过不同的歌手去重新包装去演唱都好，它会有新的元素，新的生命力。
0: 是，嗯，是，所以我就看就那个时候他叫就帮他弹这首歌，在跟他在一起合唱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刚才那个活动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觉得，哎 ，OK 啊，他本来是选另外一首歌，
1: 嗯，
0: 他讲这首歌会不会不适合？我说 OK 啊，
1: 对啊，
0: 这首歌你唱的时候就大家的就气氛就轻松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唱，就可能在场的那个，
1: 嗯，
0: 的这些嘉宾们都是跟那个年龄
1: 很有共鸣啦，
0: 他们有些共鸣。
1: 嗯，是，我觉得能够带动气氛也挺不错的哈。好，这首我要唱的歌曲呢是一首广东歌《追》这首歌。
0: 嗯，
1: 好，送给大家。

0: 所以希望大家追逐的梦想都能够如愿以偿，梦想成真。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们还是要保持着有那个梦想，对不对？
1: 我们每天都需要这个东西耶。
0: 好的，那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正当全球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及供应危机之际，稳定领导人的永续观规划，领导人的永续规划以及人民团结成为沙拉越持续向前的优势。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Fadila Yusuf 指出，沙拉越在能源发展、绿色经济及人民福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他说，团结一致、相互尊重及合作精神成了沙拉越持续进步的元素，获得全国人民认可。他配合沙拉越达雅丰收节，在脸书发帖文表示，每年6月1号及2号庆祝的这个节日，不仅代表因获得丰收而感恩，而是独有的文化遗产特征，强化达雅社群一家的精神。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局扩大丰收节庆典氛围，分别在国内三个主要国际机场迎接海内外游客。旅游局发文告指出，这项为期三天的庆典活动昨天从沙巴亚庇国际机场展开，接着于今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中站举行，而明天则轮到沙拉越古晋国际机场。文告指出，这项与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以及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联手展开的战略性倡议，目的是为了把沙巴和沙拉越社群独有的文化及传统作为本地旅游的主要吸引焦点，以符合马来西亚旅游年愿景。文告也提到，到访的游客除了获得友善的迎接之外，也获赠特别纪念品，并安排了各种传统美食让他们品尝。除了享誉美食天堂及世界文化遗产目的地之外，槟城如今在旅游面貌方面出现另一个转型，那就是推出各种主题及概念性的博物馆及画廊。不过增加这类博物馆引发一些疑问，那就是这种趋势是否反映了这种良性成长能强化旅游业，或者出现因概念重叠引发旅游产品过多的风险。掌管旅游及创意经济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汉伟表示，州政府把博物馆及画廊增加的趋势视为正面发展，前提是必须备有良好的规划、符合运作标准以及具有明确的独特象征。他说，新的博物馆及画廊崛起，让游客有更多选择，并延长其在州内旅游的期限。不过州政府将确保这股成长不会发生失控的情况，因为数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其质量、展出内容的独特性等。气象局向国内六个州邦发出雷雨、豪雨及强风警告，有效期至今晚11点。气象局发文告指出，受影响的地区分别是霹雳州的上霹雳县、江沙、进打、中霹雳县及金宝、吉兰丹的霍旺生、登嘉楼的龙运及甘马碗、彭恩州的金马伦高原、利卑及儿连突、沙拉越的石龙门和古晋、西连和三马拉汉，以及沙巴的山打根、东奥、特鲁毕及金纳巴当案。与美国谈判的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德黑兰不会同意任何未能保障伊朗合法权益的协议。华新社报道，卡利巴夫星期天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视频中说，在他们确信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他还说，伊朗谈判代表团既不相信敌人的言辞，也不相信美国的承诺。美国和伊朗正在就结束2月28号爆发的冲突进行谈判。在澳洲，西澳洲遭强风暴袭击，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天下午5点，超过30000户家庭及商家电力供应中断。据新华社报道，西澳洲消防及紧急救援服务部发布风暴警戒与行动通告指出，当地电网运营商的紧急维修队伍正尽全力处理超过160宗因恶劣天气引发的危险事故及停电问题。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为世界安康危险调整一，为带来核疑审问。苏中特殊阿诺伊布拉欣赴伊前天马来西亚移民，在检疫为世界自治，凡是构成沙菲生法基础的从高价值观。佮表示，佮啲价值观特别系智慧、节制、慈悲同人同人之间嘅关爱，不仅在宗教传统中得到颂扬，而且在构建一个彼此理解同尊重嘅沙菲中，也具有重要嘅意义。苏中讲，在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宗教同背景的国家，为世界期间所秉持的爱心、慈悲同关怀的价值观，在一定人试图煽动种族同宗教之间的敌意时，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团的副总达到 Aaron Aguda 讲，在脸书贴文表示，面对时下科技的快速发展同冲击，大家族社群需要与时并进，同时确保代代相传的习俗文化同传统得以保留。其中传承的传统不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塑造民族认同的象征。其表示科技教育同建制的进步应该被用来记录推广同保护文化遗产，使其飞起子孙后代。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表示，已经有11家金融机构同分期付款公司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在6月1号开始根据2026年分期付款修正法令的修订条款提供贷款服务。贸成部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天意阶段落实工作计划在今年就业展开，如果消费者希望享受新法令下的权益，应该在签署分期付款协议之前先了解同核实相关的条款。阿米山提到，目前仍然在进行系统的整合同小改的金融机构同分期付款的公司将获得过渡期至明年3月30日后。国防部长特使马马卡列诺丁表示，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已经针对挪威政府欺骗向我国出售海军打击导弹的决定致歉。卡列诺丁讲，桑德维克今日在新加坡举行的T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中道歉，并解释了欺骗交易的原因。关于索赔的问题，卡列诺丁提到，政府希望作为友好国家的挪威能够退还已经支付款项，他约批准合约的总值的95%。卡列诺丁也讲，我国对国际法执行时日益增多的双重标准现象表示关切。其指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往往会因为实施法的不同而受到不一致同性质性的对待。其讲国际法时常被视为只存在于字面上，虽然大多数国家严格遵守，但是强权国家却会在需要的时候性质性的潜设计。通信部副部长庄钦群表示，所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展示广告的广告商将必须进行身份验证，以遏制网络诈骗。这项措施也针对网络赌博发通同滥用指名人士身份的行为，是风险防戒小则新增的要求之一。其提到，该小则将在听讲日6月1号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正式生效，并适用于 PDB 持牌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在我国拥有超过800万的用户的平台。马来西亚正在加泰在中国的旅游宣传地图，重点瞄准高端旅游、年轻客群同教育旅游市场，以迎合中国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旅游偏好。利用艺术及文化部长特使庄庆先在脸书贴文指出，当局正积极同中国的旅游业的主要业者结合，尤其是上海的参与者沟通。以上的 RTM 核疑审问由陈志斌编辑。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依然是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我们稍呢也会唱歌给大家听。大家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 IFM 的 Malaysia。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调适性情的方式，希望呢通过歌声啦，或者是我们准备给大家的这些歌曲呢，能够让大家更加的放松，更放松自己哈。稍呢会有更多的歌曲会唱给大家听。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1: 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那今天有歌手林耀亮上节目，前个小时我们唱了好几首的歌曲，谢谢你们的鼓励哦，也谢谢你们喜欢我们这一个节目俊情演唱会。我们用歌声还有声音来疗愈哈，互相的疗愈。这个时候呢，我也是会唱一首歌曲，是《叶子》这首歌。那为什么选唱这首歌呢？因为当中的歌词哈，就是说，有时候，一群人哈，你会觉得孤单的。
3: 一群人，对
0: 对对，有时候可能融入群众当中，你反而觉得寂寞，因为你觉得好像不被了解，或者是你格格不入这样子。有试过这样的感觉吗？你？
3: 有试过以前呢、欸？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些就是一些朋友的一些聚会的时候呢，我会自己躲一边呢、欸。
0: 哦，你觉得融入不到他们是吗？
3: 对，就觉得好像是感觉上你就不能参与进去，跟他们在一起。那个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0: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可能话不投机吧。对，如果是他们聊的话题我本身不认同，或者是我觉得不想参与的话，我反而觉得这个饭局好像有一点尴尬。因为有时候我会唱反调嘛，我可能会说我的看法，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但是对方就觉得为什么你会说出跟我们不同方向的东西。
3: 是是是，
0: 并且我们反而觉得这样的一种聚餐或者这样的聚会，我就会以后我就比较少出席了。
3: 出席，我出发现在没有了，但是觉得说当我有这样的状况下之后，就觉得可能是不晓得有些时候是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吧。可能自己当时可能很忙，还是很多东西要想。当他们聊起一些话题的时候，可能就参与不到吧。
0: 好，那我们就唱《叶子》这首歌曲来感受一下哈，这个。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原来应该不是幻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0: 巴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1: Okay,
2: 哇，
1: 谢谢啊、哦！不好意思啊，前面的因为第一次去挑战这首歌 ，OK，
2: 不错啊，很好啊。
1: Okay, 好，其实我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很感触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好像要融入人群当中，其实也不容易。
2: 现在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更难呢、欸。我发现到现在的人啊，一般上出来见面的时候呢，可能。不大能聊天啊，反正在手机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聊很多，他可以分享很多，但他见到人的时候可能是陌生的或者刚认识的，可能就找不到一个话题，可能就不熟吧，我觉得我发现到年轻人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1: 当然我每次经过一些可能一些餐厅啊还是怎么样，都还是看到人潮很多大家就聊得很开心，只是我们在跟不同的领域的人聊的时候啊，就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他们已经是不像之前这样子那么多的交流，就可能都是表面上的东西啊，
2: 是
1: 就聊哦哇，就是一个话题，
2: 好不好吃，
1: 对对对，但是比较心与心的交流，比较内在的东西，他反而就比较少敞开心去说。
2: 哦，是，你本身那时候会跟常规跟朋友聊一些你的心事吗？还是说一定有一些对？
1: 有的一些老朋友，我还是会跟我说，跟他说我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当我遇到一些不如意啊、不开心的事情啊、人生的一些关卡的时候，我还是找一些老朋友啊，就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来说一说这样子。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调试的。
2: 是，还是有点带点保留吧。当聊天的时候，跟一些不熟的朋友，或者可能很难就摊开心扉去跟他聊天。
1: 是哦，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可以跟你心与心的交流的人，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2: 是啊，对，会啊，我都希望说我可以可以常常可以跟我的另外一半这样坐在一个地方的好好的聊天。我觉得这个是很缺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这么忙，那有些时候他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不懂啊，他可能也没提到。所以觉得我是希望说我聆听更多，我是宁愿当一个聆
1: 听
2: 者，
1: 对对对对，听多听，对，就让对方觉得被同理啦。比如说对方不需要你给很多的意见，你静静的听他说，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2: 是啊，
1: 好，这时候你想唱什么歌？想到了吗？
2: 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歌了，
1: 听听耀亮唱的选曲。

听过的是爱如潮水，由耀亮自弹自唱哦。我们稍呢会有更多的歌曲跟大家分享，我们先听张远的歌《闭上关》。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益智、
6: 益胜，
4: 与你不放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9: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那有国俊呢，还有妖亮弹弹唱唱，那就唱歌给大家听啦，同时也聊聊天。
11: 大家好，
10: 在长假的时候，大家可以善用时间多陪伴你的家人，你在乎的人，当然也可以陪伴自己。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发现越来越多人懂得怎么去独处，欸，他就觉得哇，难得休假两三天也好，或是两天，嗯，更长的假期，他一定会安排一些空间跟时间给自己好好的沉淀一下。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诶，因为你在自我对话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你可能会总结，嗯，近期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11: 嗯，
10: 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的，那过后你就稍微的调整一下，包括调整心态。我觉得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翻篇，就是让自己重新再来，或者是再重生，变成更好的自己。嗯，
11: 本身我就觉得要啊，我是觉得说每一个人都要找一个平衡点嘛。
10: 嗯，
11: 也不一定说每一天都是一定要出去约朋友
10: 啊，
11: 总是还是有个时间要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下。
10: 嗯，
11: 去
10: 放松一下，
11: 放松一下自己，对
10: 对对，这是很重要啊。嗯，好，这时候要唱唱歌给大家听，你想要唱歌还是我先唱？征服，
11: 先是唱你的歌，
10: 征服吧，送给大家这首。
11: 我们先，哦，我们先唱征服了
10: 啊。OK，
11: 可以 ，Sorry。
10: 这个时候来看直播，嗯 ，IFM 的 Malaysia， 好，那是我们的 TikTok 啦，还有 YouTube 都在直播当中。谢谢你们的爱心哦，也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我觉得开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的话，会影响你的状态，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啦，你的生活啦，你的健康也会受影响哦。征服，
12: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

0: 我觉得呢，人的功课哈，最难征服的是自己。你会跟自己过不去吗？就会内耗啊，或者是一些事情你觉得做得不好，你一直都会自责，或者是
1: 不会
0: 耿耿于怀啊？不会，
1: 哦，不会，不会，以前会，现在不会。现在我觉得是可能很多事情看得开了，真的是。
0: 因为你再执着也没用，对不对？你发现我们耗了很多时间。
1: 对对。以前的我的时候会一直会为没发生的事情
0: 焦虑、
1: 内耗和焦虑。然后过后发现真的是你会就是失眠，睡不好，然后整个人、就是、
0: 患得患失，对吧？
1: 对啊，对啊，对啊，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整个人好像疯掉的感觉。然后直到呢，可能遇过了很多同样的这样类似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然后就慢慢把自己放松下来。我一般上的时候，当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会开音乐，哦，纯音乐，不管是就是一些音乐，没人唱歌的，就这样听，把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然后就想说，别去想，因为什么？你想的更多，第二天可能并不是如此。
0: 对呀、啊，有时候我们担心的东西，它反而不会发生。你没有预料的东西，它就发生了。
1: 它反而来，
0: 对 对,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过去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先去
0: 害怕、
1: 去焦虑，
0: 对呀、啊，
1: 或者是去害怕？当时候如果是最糟糕的状况会怎么样？然后过去觉得说，要不然就坦诚的去面对它，在第二天。
0: 其实真的需要走过了，就是一路走来慢慢的调试自己了。你跟现在可能人生经验并不是很丰富的朋友来说，他觉得我很难去消化你们这些内容，因为他现在还在成长嘛，他的智慧啊各方面觉得是吗？但是我还是很焦虑，不是有时候不能控制的，你知道吗？就、哦、不要想不要想，但是你说不要想，他更多画面出来。
1: 每一个人当有些人当你跟他说你不要想的时候，他想更多。
0: 对对对
1: 对，但反正就自己塞过自己了。然后我就觉得不好、啊。
0: 我也是因为
1: 他也不会怪他，因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想太多的一个习惯。
0: 他可能现在的状态很容易胡思乱想，
1: 是
0: 他也不想的啊。但是当他真能够走过来的时候，他在回望过去的自己，他反而就找到一些答案。哦，原来之前的担心都是所谓的白费了，或者是他也没有完全不对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所谓的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至少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准备啦。
1: 是，
0: 万一发生这个状况，我可以怎么样？我至少会有一些安排，而不会乱了方寸。
1: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心理准备，说如果有最坏的打算怎么样？但是你不能去确定说最坏的打算是不能解决。
0: 不能什么？
1: 不能解决，
0: 不能解决哦。OK， 所以准备之余也要坦然的去面对任何的变化。
1: 肯定的，我觉得每个状况下，如果今天说我要去表演的话，如果是一直在焦虑说，
0: 等下
1: 糟糕了，我唱不好怎么办？
0: 不好怎么办？
1: 我看我上这台的时候，我一定会慌哎。
0: 这也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任何表演、任何主持都之前都会有点担心，毕竟别人对你也是有要求嘛。
1: 对，
0: 我请你过来，我希望你专业的演出，或者是唱得好，或者带动气氛。你主持要就是要把你的能量也散发出来，要不然的话，可能出状况啊，还是怎么，我们也是要承受一定的那个责任嘛。所以还是会忐忑啦。但是因为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这样子的焦虑它比较少，因为你有信心嘛。
1: 对，
0: 之前有听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挺对的，他说。你有时候你会害怕恐惧，是因为你准备不够，或者是你没有做好一些安排。因为我们有经验，或者是我们知道哦，这个活动我们主持过了，变成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化险为夷，怎么样去
1: 控制
0: 控场，对，怎么样去带动会更有气氛，
1: 是的，
0: 这样变成它就是经验的累积咯。
1: 是啊，是啊，我觉得经验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东西在每个人告诉你怎么做是可能。帮不到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
0: 亲身去经历、
1: 去经历过。
0: 但是可以做个参考了哈，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也可以好好的放松自己，调试自己。我也说过了，只要你愿意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把自己调整过来，变得更好的。慢慢来，不要急。
1: 是，
0: 对，好，
1: 不怕慢，只怕站。
0: 是，没事的，慢慢来。你要唱什么歌？
1: 这首你的歌吧。
0: 但愿人长久吗？
1: 对啊。
0: 等下你要唱哦，
1: 一起吗？
0: 你会唱哦。

0: 这首歌曲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节日唱哦，它都是提醒大家要珍惜眼前人。
1: 嗯，
0: 对，包括我们这个星期有好多假期嘛，对不对？不同的节日嘛。但是对我来说，嗯，这首歌一再的提醒啊，我们要多看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要珍惜一些人事物。你的工作、你的友情、家人啊、你的各方面都好。健康，这些都应该要好好的去看待，因为凡事都会有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它会成为过去，或者是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1: 是的，我就
0: 啊，怎么样，
1: 你先聊到了
0: 这感触，
1: 对，你聊到这一点的话，就看到了，就想到我现在的外婆。那今年也是有一定的年龄。那我
0: 多陪伴哦。
1: 我在一个月半前的时候看到他的状况，今天我看到他的状况，就不今天，就前几天看到他的状况的话，是完全领悟到，就觉得说人总是有一天会慢慢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老去。
0: 你怎么样去保养哈？你怎么样去照顾自己，或者是很注意各方面的事情？我们还是敌不过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我们还活着，或者是我们还感受到的时候，那个任何的时刻啊，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很好的体验。
1: 对啊，对啊，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心是很点酸，但是我觉得说，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说，我们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可能也会走到这一步吧。
0: 我跟你讲，我们自己会离开吗？
1: 就是当有一天我们，
0: 当然我们肯定会离开啊。
1: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就人会健康，然后就慢慢的就衰老之类的，
0: 是，所以
1: 就要接受它，
0: 就变成对我来说就要去规划了，在趁现在可能有气有力或者是状态不错的时候，多去体验一些你想体验的东西。等你真的是到了晚年，或者身体的机能已经开始衰退的时候，你要懂得去安排做什么事情让自己不枉此生，这个很重要。
1: 是啊，
0: 我今天一个感触就是因为有个长辈，他也一定的年纪了，70多，但是他的妈妈也是比较还之前还健在嘛，就已经他跟我说是100岁了。
1: 哇，
0: 对，已经但是就离开了，就是接到他妈妈离开了。他跟我说的时候，其实他也语气中带点哽咽的。
1: 对，
0: 我觉得你看，不管你到什么年，你看他已经是了一个乐龄人士了。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当他的妈妈离开的时候，他也会很难过，他就会想起，跟妈妈的点点滴滴，这些亲情，这些血缘关系啊，我觉得永远都会很触动人心的。希望大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了，你的长辈、你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付出，多陪伴。多对我们好一点点的。
1: 是的，是时间的话一去就不回了。
0: 对呀、啊，都会过去的、希望我们今天唱的歌曲说的话也能够让彼此做个参考吧。我也是一直提醒自己要更加的活出自己，
1: 我们也在学习中。
0: 对呀、
1: 啊，我们在学习，
0: 就调整自己，活自己想过的，就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活得更精彩。
1: 对，
0: 还要唱歌吗？
1: 我们有一点时间吗？
0: 有玩一点时间了，
1: 好，就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张学友的歌啊，
0: 听听耀亮的歌声，俊情演唱会。
1: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

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

0: 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耀亮今天百忙中抽空上来，谢谢。好，谢谢大家的爱心还有留言啊，说很好听，然后谢谢。OK， 好，当然这是一个很即兴的一个演唱会，对，当然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演唱会，但是我们交出我们的诚意了哈。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祝福耀亮更加的开心，
0: 大家 Happy Sunday。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陈伯伯，
1: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魏赛杰安康，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马哈马罗斯蒂指出，解决国内滥用毒品的问题必须通过平衡方式进行，那就是结合严厉执法及有效的防范措施，同时也以人道及爱心为主轴，治疗及改造瘾君子。他指出，伊斯兰宗教明确禁止滥用毒品，因为这会对个人、家庭及社会大众带来祸害。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尊重士古莱区州议员 Marina Ibrahim 不出征来届全国大选以及退出政坛的决定。州行动党主席张念群指出，该党也感谢 Marina Ibrahim 所做出的贡献及献身精神，并形容对方自2017年加入行动党以来表现敬业忠诚，并时刻履行职责。警方证实一名在槟城槟榔路一间失火建筑内被发现身亡的缅甸籍建筑工人死因为吸入浓烟窒息。东北县副警区主任李瑞士指出，56岁的死者解剖报告显示其死因确定为吸入浓烟，案件并不涉及任何刑事成分。他说，警方此前将这起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位于索拉邦的社区发展局幼儿园星期六下午发生火灾，造成该幼儿园全面烧毁。沙拉越消省局行动中心发文告指出，消省局于当天下午接获电话后便动员前往现场，然而在抵达现场后，该幼儿园的建筑结构已经全毁。文告也提到，由于前往火灾现场的路段狭窄，导致救火行动难上加难。这起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势于下午4:15受到控制，当局还在调查失火原因及估算损失数额。国外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时指出，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把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前一日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无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随着西亚战争已持续4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对俄罗斯的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6个月自动将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价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 15% 的水平。目前的价格上限为每桶 44.10 美元，将于今年夏季晚些时候进行评估。在这项机制下，欧洲企业不得为高于这一价格出售的俄罗斯石油提供保险、运输等服务。此举将是欧盟最新制裁方案的一部分，也是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推出的第21轮制裁措施。欧盟计划在6月最终敲定并正式提出一揽子新措施。上星期，成员国代表已听取了相关计划的汇报。肯尼亚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日前发生夺命大火，警方星期天表示，通过校内闭路电视录像分析，已锁定7名学生涉嫌纵火。据德国新闻社报道，目前当局还没公布涉案学生的作案动机。这场火灾于上个星期三深夜发生，造成16名学生丧生，数十人受伤。 警方指出，火势最初从宿舍大楼一楼燃起，该楼层共设有135张双层床位。在调查起火原因过程中，消防安全专家发现现场存在助燃剂使用痕迹，显示火灾可能并非意外。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佛诞日安康，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华伊布拉欣呼吁全体马来西亚人民，趁着今日维赛节之际，反思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崇高价值观。他表示，这些价值观特别是智慧、节制、慈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不单止在宗教传统中得到颂扬，而且在构建一个彼此理解和尊重的社会中亦具重要意义。首相说，在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宗教和背景的国家，维赛节期间所秉持的爱心、慈悲和关怀价值观，在一些人试图煽动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敌意时显得特别重要。正当全球面对经济不确定性以及供应危机之际，稳定领导人的永续规划以及人民团结成为沙拉越持续向前的优势。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 Yusuf 指出，沙拉越在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以及人民福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他说，团结一致、相互尊重以及合作精神成为沙拉越持续进步的元素，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在脸书贴文表示，面对时下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冲击，达雅族社群需要与时俱进，同时确保代代相传的习俗、文化和传统得以保留。他说，传承的传统不单只是历史遗迹，更是塑造民族认同的象征。他表示，科技、教育和经济的进步应该被用来记录、推广和保护文化遗产，使其惠及子孙后代。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表示，一共有11间金融机构和分期付款公司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会在6月1号开始根据2026年分期付款修正法令的修订条款提供贷款服务。谋生部长带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第二阶段落实工作计划在今年9月展开，如果消费者希望享受新法令下的权益，应该在签署分期付款协议之前先了解和核实相关条款。阿米山提到，目前仍在进行系统整合以及修改的金融机构和分期付款公司将获得过渡期到明年的3月31号。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桑德维克已经针对挪威政府取消向我国出口海军打击导弹的决定致歉。卡力诺丁说，桑德维克今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中道歉，并解释取消交易的理由。关于索赔问题，卡力诺丁提到，政府希望作为友好国家的挪威能够退还已经支付款项占合约总值的 95%。 卡力诺丁亦说，我国对国际法执行的时候日益增多的多重标准现象表示关切。他指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往往会因为涉事方的不同而受到不一致和选择性的对待。他说，国际法经常被视为只存在于纸面上，虽然大多数国家严格遵守，但强权国家却会在需要的时候选择性诠释它。马来西亚正加大在中国的旅游宣传力度，重点瞄准高端旅游、年轻客群以及教育旅游市场，以迎合中国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旅游偏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John Hing Sun 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当局正积极与中国旅游业的主要业者接洽。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听过是刘恩君跟小雨合唱的《和光同尘》。你好，我是国俊，祝大家假期愉快，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小心开车，遵守交通规则。这个小时业内点听众选曲，周末的时间我们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包括 YouTube 啦，或是 TikTok 哈 ，IFM.Malaysia。洪俊所演唱的歌《最后拥抱》。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拉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有校长的带你去旅行，田馥甄的小幸运等等的歌曲哦。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汽车博主信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4: 哎，我来帮你吧。

0: 搞定啦。
1: 谢谢你，
0: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cake 住，知道吗？
1: 嗯。
0: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0: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0: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了。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0: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夜了一点。继续分享啊，听众的选曲 UUU 呢是潘玮柏的歌曲，另外还有魏新宇的歌曲《恋人心》也是花千骨的插曲哦。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2: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1: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4: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9: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莲突 FM 90.7。
4: 耶雷点听众选曲，我们听听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感谢大家的互动哦，我们听听蔡依林的歌《玫瑰少年》。下个星期四继续的越夜越爱，晚安，假期愉快。

0: 了爱，
1: 爱的修复。
2: 埃哈奈夫本盖斯传述，他说，我准备去相助某个人的一臂之力，恰巧我遇到了埃布巴克利提，他问我，你干什么去？我说，去帮助某人一臂之力。埃布巴克利提听后说，回去，我们听使者说，如果两个穆斯林持剑相斗，则杀人者和被杀人者都得入火狱。其后我问使者，杀人者入火狱是罪有应得，可是被杀者为何也要入火狱呢？使者回答说，其实被杀者起初是多么的想杀掉他的对手啊。通过持剑相斗的故事，强调了信仰中意图与行为同等重要。当两名穆斯林因仇恨或争执而对持武器时，即使其中一方被杀，双方都可能因为心中的欲杀的念头而承担罪责。这说明罪恶不仅存在于外在的行为，也存在于心中的恶意和敌意。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强调，被杀者虽然身亡，却因为起初怀有杀意，被算作为作恶的一部分。这提醒信士，内心的念头、情绪和意图必须受到约束，不可让愤怒或仇恨支配我们的行为。真正的信仰要求人们先净化自己的心念，再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防自身陷入罪责。这段圣训告诫穆斯林，在任何冲突中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愤怒，避免暴力，即使对方挑衅，也要以理智与信仰引导行动，维护心灵的纯正。主啊，求您净化我们的心念，使我们远离仇恨与杀意，掌控怒气与行为，赐我们智慧与忍耐，以和平和信仰面对冲突，守护我们的灵魂免于罪责。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万赞归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u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院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九十点五。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3: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4: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5: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6: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5: 谣言止于智者，
6: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7: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8: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9: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0: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9: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0: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8: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1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9: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拒绝非法药物。
6: 哇
7: 哦！哎，女儿，
6: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6: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6: 男女都有啊。
7: 啊？

0: 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我只能活像个笑话。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佳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爱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5: 益智、
6: 益胜
5: 陪你不放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Dunve
3: Kudun Lansan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5: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清算者。真主99个尊名，不仅是对他完美属性的描述，更是引导信士修正内心与行为的明灯。其中一个极具震撼力也最能约束人心的尊名，便是清算者 Al-Hasib。 这个尊名提醒我们，真主终将对人类的一切行为进行全面而公正的清算，没有任何事情会被忽略、遗忘或者是误判。清算者意味着真主完全知晓人类的一切言行、动机和意图，并将在后世逐一清算。真正有信仰的穆斯林，正是因为坚信后世的清算，才会在今世小心翼翼地做人做事，不敢亏枉他人，不占不义之财，更不敢违背真主的禁令去从事非法与被禁止的行为。即便在人看不见、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信士也会自我约束，因为他深知逃得过人世，却逃不过清算日。关于后世的清算日，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多段圣训当中做出了清晰而严肃的描述。他说，真正破产的人是在复生日带着拜功、封斋和施舍而来，但他曾经辱骂别人、诬陷他人、侵吞他人的财产、流血伤人，于是他的善功将被分给被他亏枉的人。若善功用尽仍未清算完，就将他们的罪过加在他身上，然后被投入火狱。这段圣训极其震撼，它提醒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亏枉在后世必然要清算，绝非靠个人虔诚的修行就能够抵消。清算者这个尊名首先给予穆斯林的是深刻的敬畏感，信士们明白真主不仅清算表面的行为，也清算内心的动机。因此穆斯林在做决定时会反问自己，这件事在清算日能否站得住，这是否包含不义、欺骗或者侥幸心理。正是这种自省使信士们远离灰色地带。其次，这个尊名促使穆斯林在财务与权力问题上格外谨慎，不占便宜、不侵吞、不拖欠、不以权谋私，因为哪怕是一丁点不义之财，在后世都将成为沉重的负担。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计较今世的得失，而是为后世的清算做准备。在实践层面，信士们应当每天反省自己的言行，及时地向真主忏悔，向被亏枉的人道歉或归还权利。因为先知曾经说过，聪明的人是清算自己并为死后做准备的人。总而言之，真主是清算者，这个尊名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唤醒人心。他提醒我们，今世的一切都是考验，后世的清算才是真正的结果。真正有信仰的穆斯林会以此为准绳，谨慎做人，正直行事，把清白留给清算日，把希望交托给最公正的清算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安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唉，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8: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
2: 不只是听歌，
8: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8: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8: 不同的意境。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7: 越夜越爱。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8: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8: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8: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7: 我是张家燕。
6: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7: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6: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8: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9: 流行趋势，
0: 创作动力。
9: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0: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9: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0: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9: 我是国俊，
0: 我是敏瑜，
9: 一起数榜啦。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五点至傍晚六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4: 哇
5: 哦，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5: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
6: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5: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4: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

0: 大家好，我是皮卡索医院的骆哲兴医生。那么我们今天的论题呢是，当勃起维持变得不稳定，这是否是一些健康问题的前兆呢？这个论题呢涉及到对一个男性来说是比较敏感但又很重要的健康问题。这里我们可以从最关键的血管问题入手，因为勃起的本质就是血流动力学事件，那么血管健康往往是第一个信号，然后延伸到神经、内分泌、心理及药物等常见影响因素，最后需要强调这个症状的预警价值，并给出明确的就医建议。这既能解答是什么，又能指导怎么办。那么当勃起维持变得不稳定，也就是初期勃起功能障碍的病表现，很多时候它不仅仅是那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全健康的问题，尤其是血管系统发出的一个早期预警信号。所以我们应当把阴茎勃起功能看为身体健康问题的警号。下面我们从三个层次来深入探讨这可能预示着那里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层次也是最需要的警惕的问题，那就是血管系统已经亮了红灯。这是目前医学界上最关注的关联。勃起本质就是血管流动学的事件，需要大量的血液快速涌入并滞留在阴茎的海绵体内。如果这个过程出了问题，首要怀疑对象就是血管。血管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最主要的还是排除是否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那么如果这个是发生在心血管，也就是冠心病，就需要排除了。那么这个原理呢，是因为阴茎动脉的直径比心脏冠状动脉跟颈动脉要细得多。那么当血脂高、血压高导致的血管斑块形成、血管壁变硬时，细小的阴茎动脉会最早发现供血不足。很多时候勃起功能的下降可能比心绞痛、胸闷这些典型的心脏症状要早出现3到5年。那么这个信号呢，就是如果在性生活中发现到勃起硬度不如以前，或者中途容易疲软，尤其是在40上岁的男性中，那么应当去检查一下血压、血脂、血糖。在医学上被称为勃起功能障碍是心血管疾病的前哨站。那么第二呢，我们也要看看血压。高血压症呢会发生出双重的打击，一方面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让血管壁失去弹性，那么血流进得慢也关不住。另一方面，很多降血药尤其是thiazide diuretics 或者老派的 beta blockers 这一类似的药呢，本身也可能对勃起功能发生影响。所以血压高症呢是对勃起呢有双重的打击。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FM，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了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会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性功能。那么最主要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呢，对血管以及神经呢，有很高的破坏性。那么因为这样呢，糖尿病的患者呢，发生这个勃起功能病发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呢，往往这些病发出现的早。有些男性也就是因为呢，发现到自己有勃起功能障碍，结果呢，才被诊断出有糖尿的问题。所以要知道的就是，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也就是血流不足和周围神经病变，这是会导致呢神经的信号传导中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勃起功能会受到双倍的打击。那么下一个系统呢，就是低睾酮水平。低睾酮水平会导致这个性腺功能减退。那么它的症状呢，就是睾酮呢是维持男性性欲以及勃起质量的燃料。如果睾酮低，不仅维持勃起困难，通常还伴着性欲下降、晨勃减少、容易疲劳、情绪低落、肌肉流失的种种的症状。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呢不仅硬不起来，连想都不想，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雄激素呢有发生的一些问题了。那么第三个内泌问题要考虑到的就是甲状腺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甲亢以及甲减。甲亢就是甲状腺激素过多，而甲减就是过少。这两种情况都会打破身体新陈代谢的平衡，导致性欲减退、射精障碍或勃起困难。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马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骆哲星医生。当勃起维持变得不稳定，这是否是一些健康问题的前兆呢？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关系到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呢，是神经心理及药物呢，对勃起是一种隐形的杀手。那么任何影响大脑、脊髓或周围神经的疾病都可能会干扰到勃起信号，比如腰脊、肩盘突出、压迫了支配生殖器的神经、 Parkinson's 病、多发性硬化，也就是 Multiple Sclerosis， 这一类事是神经退化疾病，时常都会伴有勃起功能的问题。那么其他的也就是包含了这个盆腔手术导致的手术伤害，尤其是前列腺癌的根治术、膀胱癌的根治术以及直肠切除手术，因为这些器官很靠近着这些器官就是操动勃起功能的神经，那么往往这些手术呢就会导致到这些神经在手术的过程中呢受损。那最后呢，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心理的因素，焦虑以及恶性的循环，往往对一些人偶尔一次表现不好，心里就会开始有惦记，下一次还没开始就会担心会不会又中途软掉。这种表现焦虑会激活交感神经，负责紧张战斗的系统，而勃起是需要副交感神经负责放松休息主导的，越紧张血管就越收缩，血流越进不进去，导致真的软掉，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如果是有这一类事的，而且呢在这个生理呢检查不出有什么问题呢，那么这些患者或许要考虑到是否是有一些心理性的问题。那么最后呢也要考虑到一些药物也会有一些副作用，会直接的影响到勃起功能退化。这些药物呢包括抗抑郁药，尤其是 SSRI 这一类似的药物，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降血压药，以及一些比较早期用的这些胃酸的药的控制。那么当然呢一些晚期前列腺癌呢，我们治疗呢是用一种抗雄激素的药物，这一类的治疗呢是叫做去势疗。当然这一类的治疗呢就会直接的导致不仅是勃起功能的障碍，也是会完全的失去性欲。那最后呢我们也应该谈一谈这个生活方式的因素，这些呢就包括吸烟、酗酒、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会导致盆腔肌肉无力，而间接的影响到勃起功能。睡眠不足够，时常打鼾，这也会间接的呢使到缺氧，间接的影响到睾酮的分泌以及血管的健康。所以呢如果勃起的维持呢发生不稳定呢，这不仅是一个性交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早期的其他疾病的前兆。所以呢如果这个问题呢变成持续的，患者应该去做一些比较综合性的检查。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了。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清算者。真主99个尊名，不仅是对他完美属性的描述，更是引导信士修正内心与行为的明灯。其中一个极具震撼力也最能约束人心的尊名，便是清算者 Al-Hasib。 这个尊名提醒我们，真主终将对人类的一切行为进行全面而公正的清算，没有任何事情会被忽略、遗忘或者是误判。清算者意味着真主完全知晓人类的一切言行、动机和意图，并将在后世逐一清算。真正有信仰的穆斯林，正是因为坚信后世的清算，才会在今世小心翼翼地做人做事，不敢亏枉他人，不占不义之财，更不敢违背真主的禁令去从事非法与被禁止的行为。即便在人看不见、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信士也会自我约束，因为他深知逃得过人世，却逃不过清算日。关于后世的清算日，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多段圣训当中做出了清晰而严肃的描述。他说，真正破产的人是在复生日带着拜功、封斋和施舍而来，但他曾经辱骂别人、诬陷他人、侵吞他人的财产、流血伤人，于是他的善功将被分给被他亏枉的人。若善功用尽仍未清算完，就将他们的罪过加在他身上，然后被投入火狱。这段圣训极其震撼，它提醒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亏枉在后世必然要清算，绝非靠个人虔诚的修行就能够抵消。清算者这个尊名首先给予穆斯林的是深刻的敬畏感，信士们明白真主不仅清算表面的行为，也清算内心的动机。因此穆斯林在做决定时会反问自己，这件事在清算日能否站得住，这是否包含不义、欺骗或者侥幸心理。正是这种自省使信士们远离灰色地带。其次，这个尊名促使穆斯林在财务与权力问题上格外谨慎，不占便宜、不侵吞、不拖欠、不以权谋私，因为哪怕是一丁点不义之财，在后世都将成为沉重的负担。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计较今世的得失，而是为后世的清算做准备。在实践层面，信士们应当每天反省自己的言行，及时地向真主忏悔，向被亏枉的人道歉或归还权利。因为先知曾经说过，聪明的人是清算自己并为死后做准备的人。总而言之，真主是清算者，这个尊名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唤醒人心。他提醒我们，今世的一切都是考验，后世的清算才是真正的结果。真正有信仰的穆斯林会以此为准绳，谨慎做人，正直行事，把清白留给清算日，把希望交托给最公正的清算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时间来到早上6:10，你好，我是郑业。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梁静茹的《礼物》。那么今天是公共假期，相信也是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吧，就是给大家非常疲惫的身心也好，或者是给大家忙碌的生活的一份很好的礼物，让大家可以在这一天好好的休息啊。那么今天的正能量语录，想要和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心情或者是状态。小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所谓成熟的大人应该是很冷静很厉害不会崩溃的人，可是后来才发现啊，真正成熟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心里面即使是很乱但是还是愿意继续把日子过好。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时候呢，明明心里面的心情啊，它是很差很差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照常的起床上班照顾家人，明明就有很多的委屈但还是把该做的事情给他做好。有时候啊，我们外表看起来是没事的人，但是心里已经是累了很久很久。这种所谓的成熟，它不是突然变得刀枪不入哦，而是我们开始知道了生活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好就自动的暂停，所以我们学会了一边整理情绪一边继续把生活过好。我们会很难过但还是会去完成今天手头上的工作，我们会失望但还是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会疲惫却始终没有放弃照顾自己在乎的人。其实这样的我们已经是很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真正成熟的人他不是把情绪藏起来，而是懂得如何与情绪相处。我们累了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吧，就像是今天公共假期不必上班，就让自己在家里好好的放空，或者是找一个地方去好好的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那如果是心里有委屈的，就找一个信得过的知己好朋友去聊聊天。如果是压力太大了，也知道不能够一直硬撑，就找一个地方去抒发自己的压力吧。因为其实成熟它不是什么都自己扛着，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坚强，什么时候也允许自己脆弱。不晓得我们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呢，一直放在心里面没有将它说出来，是因为压力还是因为疲惫，又或者是心里觉得很委屈呢，还是我们觉得对未来感到不安？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吧。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马上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有人告诉自己，原来我这样的感受它很正常哦。愿我们在忙乱的生活里面慢慢的学会照顾自己的情绪，然后继续的把日子过好吧。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小型外科手术医生李润祥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卢可菲的亲爱的大地。是的，今天呢时间已经是来到了6月1号，2026年进入了下半年啊，时间来到了早上是6:24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在 WhatsApp 呢也看到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是起床了。芙蓉的小林就说啊，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一个星期啊，已经是来到2026年的6月份了哈，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下半年哈。他说自己也不知不觉退休了半年呐。再来是麻坡的美才呢，就针对刚才的正能量语录就提到啊，要懂得接受自己，善待自己，放过自己啊，要和自己好好的相处啊。那么再来还有看到的就是关丹的月花，吉隆坡的 Nikki， 吉隆坡的冲，美里的安娜，诗屋的光荣。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啊，来到全新的一个月，今天是6月1号、哦、那他说1号到4号呢是沙拉月的假期啊，没错啊，今天是达雅节假期。那么其实全马各地呢也是公共假期啊，今天是元首的华诞、哦、那再来还有麻坡的美英，还有华荣，以及大山脚的荣坤，大家早安啊。那除了 WhatsApp 之外呢，还有看到 TikTok 的大家也起床了，有一顿，然后有金，还有 Sally 等等之类的，哎，还有刚刚跳出来的是安顺的张飞 ，Happy Holiday， 大家早安呐、啊。那今天早上呢是我一个人值班。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则消息啊，是关于什么呢？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的齁。那么在网上呢就看到这么的一则报道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想要靠着做运动来保护我们的心脏齁。那其实如果我们要靠运动来保护心脏的话其实是每个星期要运动至少150分钟齁。那可能这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而最新的研究就显示啊，想要明显降低心脏病发作还有中风风险的话，那成年人呢每个星期需要累积的中高强度运动量可能是高达560到610分钟、哦、也就是相当于每个星期你要运动大概9到10个小时、也就是几乎现在建议的3到4倍左右。那么这个建议呢是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还有多数的卫生机构目前所建议的，也就是成年人每个星期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并且搭配2次的肌力训练。那什么是肌力训练呢？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些有关于提升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来提升我们的肌肉量，还有一些适合的强度的训练方法，这个就是所谓的肌力训练。不过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学期刊呢最新的研究就说啊，这个门槛虽然是有帮助，也就是150分钟每个星期的运动量，但是如果想要有更显著的心血管保护效果的话，运动量可能就要更加的往上加了，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他们建议一个星期可能需要560到610分钟的这个运动量啊，才能够好好的对我们的心脏做出一个保护的效果哦。那中国的研究团队呢就分析啊，有超过17000名的英国居民的资料呢，那就透过手腕装置来记录参与者一个星期的运动量，并且测量最大的摄氧量，那身体的质量指数，静止心率，还有血压指标。而最大摄氧量是可以反映心肺的势能，也就是心脏、肺部还有我们的肌肉输送以及使用氧气的效率。而心肺势能较低的人呢，通常被认为有较高的心脏病还有中风以及早死的风险、哦、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肺活量啊，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这个摄氧量呢能够更加的去提升它。而且研究也发现，达到每个星期150分钟运动建议的人，心血管的风险大约是下降8%到9%的。 那么是属于有限，但是确实存在着保护的效果。所以如果是要让风险降低超过 30%， 那么研究就建议每个星期呢应该是累积多少，也就是刚刚提到的560分钟到610分钟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属于中等到高度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不过呢在这些进行测验的人当中啊，只有 12% 的人呢是达到这样的运动量齁。所以如果一个星期呢要累积560到610分钟的中等到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啊，确实是不太容易啦。那如果是你有平时一直持续着保持着做运动的话，那是非常好的齁。因为根据这份研究呢就提到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啊是有着很好的一个预防效果。好，这一段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边，那稍后回来呢继续和大家聊其他关于这个做运动可以保护我们心脏的这个报道齁。下来我们先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哦。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介绍你看的电影看了没？
3: 还没。
2: 你一定要看。
3: 不要告诉我你又看了一遍。
2: 对呀，我今晚可以再看一遍。我昨晚把这部电影的制作、上各大节目的宣传都看了。拍摄起来还真不简单，那些危险动作都得有专人指导。
3: 你究竟是让什么给迷住了？
2: 整体呀，剧本写得好，导演的拍摄手法好，灯光打得好，拍摄角度也抓得好，当然演员的演技就更不用说了，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男演员，
3: 这才是重点。
2: 他的演技是越来越纯熟了，我10年前就看过他拍的电影，当时还有点稚嫩，现在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风流倜傥，很得制作人的赏识。
3: 这回成语用对了，风流倜傥。
2: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好些人在看到或听到风流倜傥的时候，都以为那是在说一个人放荡轻浮。
3: 我想那是因为很多人对风流这个词的认识都集中在形容放荡轻浮，比如风流成性，还有形容有关男女私情的，譬如风流韵事，而忽略了风流还有别的意思。
2: 风流也指杰出不凡，比如风流人物。风流人物可不是说那些人生性风流、用情不专呢，而是指杰出不凡的人。我举个例子，位于中国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孕育了楚国诗人宋玉、战国时期政治家伍子胥、唐代诗人杜审言、孟浩然、张继、宋代书画家米芾等一代风流人物，他们可都是杰出不凡的人。
3: 风流也用来形容风雅洒脱、有才华而不拘礼法，譬如风流倜傥、风流名士。
2: 风流倜傥、有才华而不拘礼法，常用来形容人潇洒而有才华，比如他年轻有为，风流倜傥，很得上司的器重。

0: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就是《这就是向往的生活》，由薛鹏鹏、左文正以及古文豪的歌曲，再来一首就是孙楠还有沙依汀的《春眠不觉晓》，非常动听悦耳，而且是很有趣的歌曲哈。好，时间是来到了清晨6:41。你好，我是郑烨。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报道啊，就是有关于英国运动学期刊的一则报道哈，就是提到如果我们要保护心脏的话，就不只是做150分钟的每个星期的运动量哦，而是需要更多哈。那么有关的这个期刊呢，他就提到了，如果是我们需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或者是避免这个中风的风险呢，那每个星期成年人需要累积的运动量啊，可能是要高达560分钟到610分钟，也就是相当于每个星期9个小时到10个小时哦。也就是可以说是相等于现在进行中所建议的150分钟的3到4倍左右齁。那么有关的研究也发现达到每个星期150分钟运动建议的人呢，心血管的风险是可以降低 8%到9% 的。那是如果你要降低这个风险超过 30% 的话，那么英国运动学的期刊他就建议了每个星期应该要累积560到610分钟属于中等到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哦。那研究也说原本心肺势能比较差的人是需要投入更多的运动时间才能够得到和高势能者相近的保护效果的。那如果是要让这个心血管风险降低 20%, 心肺势能最低呢每个星期是需要运动370分钟。而心肺势能高的人呢需要340分钟齁每个星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基础条件不同的话，所需要的运动量也会有差异的。不过呢，研究人员就提醒每个人呢其实健康状况不一样齁，所以而且呢有部分的心肺势能数据呢是按照估算得来的，所以有关的结果呢是需要进一步的验证的。但是呢，这项研究至少是显示每个星期如果你是运动至少150分钟的话，它或许不是被视为足够哦，而且是更像是避免心血管风险上升的一个基本门槛哦。那么另外一项研究也显示运动对于男女的心脏健康影响呢可能是不一样的。达到每个星期150分钟目标的女性冠心病的风险下降 22%, 男性是下降 17%。当女性每个星期的运动量增加到250分钟的时候，风险是可以降低 30% 的。那么男性则可能需要运动到每个星期530分钟才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齁。也就是说男性呢的运动量需要更大来降低这个冠心病的风险齁。那整体来说呢，这个研究并不是要否定150分钟的标准齁，它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有运动一定是比没有动来的好哦。那么如果目标是要大幅度的降低心脏病还有中风的风险呢，目前就是150分钟这个标准建议它只是一个起点。对很多人来说齁，逐步增加运动时间，提升这个心肺势能，其实才是能够更长远的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关键点啊。也就是说大家不要一直只是坐在电脑前或者是坐在沙发前看电视或者是在刷手机。那如果是有时间的话不妨就到户外去走动走动，就让这个累积的 时间呢，一个星期可以累积下来啊，至少有500多分钟哈，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项研究里面啊，560分钟到610分钟啊，这个适合的运动量呢，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心脏啊。好，那么今天的跟分享呢，就跟大家谈到这边，下来听一听。也是很可爱的歌曲，苏打绿的《可爱的玫瑰花》。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2: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1: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菲利兹的卡瓦 Make up，
4: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6: 哎 ，Miss Cool， 哎，
7: 来了
0: ，Miss Cool 来啦！
1: 你好，我是舒琳。你出门或上班会化妆吗？坦白说，刚进电台的时候，我化妆化得很勤，久而久之就直接素颜出门了。你也是这样吗？素颜英文怎么说呢？这个字是 barefaced。B-A-R-E Bare Hyphen 就是一个短横 Faced F-A-C-E-D Barefaced Bare 是指裸露， Barefaced 裸露脸蛋，其实是描述素颜的样子，相比 Without makeup 更口语化更生动。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经常用 Barefaced selfie 来形容素颜自拍。She posted a barefaced selfie to promote self-confidence. 她发布了一张素颜自拍来提倡对自己的信心。She posted a barefaced selfie to promote self-confidence. I'm going barefaced today because my skin needs a break. 我今天素颜，因为皮肤也需要休息，经常化妆对皮肤也不好嘛。I'm going barefaced today because my skin needs a break. 素颜英文是Barefaced, B-A-R-E-F-A-C-E-D, barefaced.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11家金融机构今天起落实新版租购法令。B 15生物柴油今天起推行，有助降低我国对进口柴油的依赖。外界关注伊波拉病毒是否扩散到非洲以外的地区。萨拉姆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随着2026年租购修正法令正式生效，我国11家金融机构以及租购服务公司从即日起开始提供符合新法令规定的融资便利，预计为消费者带来更公平和透明的租购融资环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ed Ali 表示，法令落实的第二阶段预计在今年9月启动，以进一步扩大参与计划的金融机构和服务供应商的范围。他呼吁消费者在签署任何协议之前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了解融资安排及责任，以保障自身权益。他说，目前仍然处于准备阶段的金融机构和公司将获得给予过渡期，到明年3月31号以全面遵守新法令的各项规定。另一方面，受访民众普遍认为新版的租购法令的实施有助于减轻消费者过去因为高利率而面对的财务压力，尤其是对于需要通过租购方式购买交通工具的民众而言是一项好消息。民众 Omar Ahmad 接受本台的访问时表示，他欢迎政府推动有关改革。另一名民众 Abdul Aziz Ismail 则表示，感谢政府推出相关措施，但是更重要的是确保政策可以有效的落实。我国今天正式推行 B15 生物柴油计划，经济学者认为此举有助于减少国家对石油柴油的依赖，并且长期提升国家能源的安全水平。马来西亚伊斯兰理科大学经济分析师 Nuradi Rizwan Shah Mohamed Dali 表示， B15 生物柴油的实施也让我国可以充分发挥作为全球主要棕油生产国之一的优势，推动本地资源更有效的利用。他说，过去我国使用的是100%以石油作为基础的柴油，如今部分柴油将由利用本地资源生产的生物柴油取代，这意味着国家对外部柴油供应的需求可以逐步减少。他指出，虽然在计划实施初期相关效果未必会立即显现，但是从国家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项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Semakin banyak sumber tenaga yang kita boleh hasilkan sendiri, makin tinggi tahap daya tahan ekonomi dan juga keselamatan tenaga negara apabila berdepan dengan ketidaktentuan pasaran global dan juga krisis geopolitik di dunia.
2: 正当全球面对经济不确定性以及供应危机之际，领导人的永续规划以及人民的团结成为沙拉越持续向前的优势。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uf 指出，沙拉越在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以及人民福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他说，团结一致、相互尊重以及合作精神成了沙拉越持续进步的元素。副首相配合沙拉越达雅丰收节表示，每年6月1号及2号庆祝的这个节日不仅代表因为获得丰收而感恩，而是独有的文化遗产特征，强化达雅社群一家的精神。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局扩大丰收节庆典氛围，分别在国内3个主要国际机场迎接海内外的旅客。旅游局指出，这项为期3天的庆典活动前天从沙巴亚庇国际机场展开，接着昨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中站举行，而今天则轮到沙拉越古晋国际机场。文告指出，这项和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以及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联手展开的战略性倡议，是为了把沙巴和沙拉越社群独有的文化及传统作为本地旅游的主要吸引焦点，以符合马来西亚旅游年愿景。 文告也提到，到访的游客除了获得友善的迎接之外，也获赠特别纪念品，并且让他们品尝各种传统美食。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usri 张庆信表示，达雅丰收节所承载的文化遗产和团结精神必须持续受到珍惜和传承，以维护沙拉越作为多元文化州属的独特魅力。他说，达雅节是达雅族群最重要的传统节庆之一，也是沙拉越引以为傲的文化多样性象征。部长认为，他希望全民继续珍视和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财富，同时进一步加强各族之间的团结、尊重与和谐共处精神，一起维护沙拉越丰富多元的独特面貌。教育部将在明年开始推行全新的学校课程，涉及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教育部长 Falina Sidi 表示，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是确保2026年到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蓝图顺利落实和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他指出，尤其是在明年即将推行全新的学前教育和学校课程之际，更需要获得各方的承诺和支持。他表示，新的学前教育课程已经开始实施，全国各地扩大学前教育班级的工作也在积极展开。
4: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2: 体育消息，副首相 Datusri Ahmad Zahid Hamidi 祝贺我国 Moto3 车手 Muhammad Hakim Danish Ramli 在意大利大奖赛夺得季军，为国家赛车运动写下重要的里程碑。Zahid 表示，这项成绩意义非凡，因为这是近十年来第一次由我国车手成功站上 Moto3 组别的领奖台。他希望这项突破性的成绩能够激励 Hakim Danish 继续奋斗，在未来的赛事当中争取更多的胜利，为国家赢得更高的荣誉。国际消息，巴西官员表示，两名近期从非洲抵境的男子因为出现疑似伊波拉症状而被隔离，引发外界的关注病毒是否扩散到非洲以外的地区。圣保罗州政府指出，一名37岁男子近期曾经前往疫情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为出现发烧等症状被列为疑似伊波拉病例，并且送院隔离。官员随后表示，该名男子确诊患上重症脑膜炎，目前还在接受进一步的检测，以排除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可能性。另外一名上个月22号从乌干达抵达里约热内卢的男子，因为出现咳嗽、发冷及腹泻等症状，也被隔离观察。当地政府表示，该男子疟疾检测呈阳性，但是病例还在调查当中。非洲联盟卫生机构负责人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已经有超过1100人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卡塞亚指出，截至星期六，两国累计确诊263宗病例，其中43人死亡。他说，必须以更快速的行动应对疫情，同时批评非洲长期依赖外部的财政援助。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卫生部长近日已经通过一项总值3亿1900万美元的疫情应对计划。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完成清洁和检查，获得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当地卫生部门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口由专业的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应云的邮轮公司预计本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做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两国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他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同时重申伊朗和美国还在对话和交换信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11家金融机构今天起落实新版租购法令。B15 生物柴油今天起推行，有助降低我国对进口柴油的依赖。外界关注伊波拉病毒是否扩散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5: 今天是6月1号，1966年的今天，我国时任副首相敦阿杜拉萨与印尼外交部长阿达马利在泰国签署马来西亚与印尼和平协议。这项协议是在第三天的谈判会议中达成，两国展现出积极与开放的态度，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以保障人民福祉及促进国家发展，证明了双方致力于修复双边关系的坚定承诺。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那么时间来到早上7:23，跟大家说一声早安，还有假期愉快呀！我是郑烨。那么这个小时要大家带大家搜一搜这个昨天有一些怎么样的重大新闻哦。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有关于卫赛节的新闻呐、啊。吉隆坡十五杯西兰佛寺一年一度的卫赛节盛事花车游行庆典在昨天晚上隆重登场，吸引了超过20,000名游客和信徒参与，大约有30辆的装饰精美的花车是穿越了吉隆坡市中心的主要道路，而且场面非常热闹。这项活动是由联合庆祝卫赛节委员会主办，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受邀主持开幕仪式，而这一届的花车游行是以资讯互联、智慧共生为主题的。那么在昨天傍晚6点，十五杯西兰佛寺就迎来2026年卫赛节花灯啊花车游行活动，大批的信徒已经是齐聚现场参与这场佛教界的年度盛典啊。大约30辆的花车是从十五杯的西兰佛寺出发，展开长达12公里的巡游，历时将近4个小时。途经的街道呢，就包括了Jalan Sudan Ahmad， 还有就是 Jalan Dun Sambadan， Jalan Pendaling， 也就是磁场街，还有叶亚来路，以及Jalan Hang Lekiu， Jalan Jelajah， Jalan Raja Julan， 以及 Jalan P. Ramli， 最后是回到十五碑一带。那么除了本地的信徒以外呢，现场也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佛教徒还有游客参与齐盛，共同见证这项具有历史悠久的卫赛节传统活动。而花车呢，是以鲜花、佛像以及灯饰精心布置，在佛曲还有乐队伴奏下呢，缓缓前行的。那么沿途呢，是可以看到许多的信徒双手合十，跟随花车步行礼拜。而部分的花车呢，也进行洒水仪式啊，就象征着洒净除秽，还有洗涤尘念，向民众传递慈悲啊、和平还有包容的卫赛节精神。而为这项活动主持开幕仪式的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说，卫赛节花车游行不仅是一项宗教庆典，更是展现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还有宗教社会互相尊重与和谐共处的精神。陆兆福说尽管各族群信奉不同的宗教，但是都秉持着行善的共同价值和昌明马来西亚所倡导的同理心还有互相尊重以及慈悲关怀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他也特别强调不能够让少数利用种族还有宗教课题来分化社会，制造对立的人所主导的社会舆论。那么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无论是信奉哪一个宗教呢，都是热爱和平，并且希望继续生活在和平与和谐当中彼此是友善相待，在多元社会当中呢，是要互相尊重，这个才是马来西亚所代表的精神呐。那么另外呢，他也说到佛教的精神和教义应该透过基层网络传达给更多的民众，而卫赛节庆典的意义不仅是在于庆祝节日，更是提醒佛教徒要实践彼此行善服务社会的使命。那他说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每一年举行一次的仪式。它不只是佛寺礼佛的祈福，那更重要的就是在于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实践佛法，并且以佛教精神指引人生啊，这个就是卫赛节它所带来的真正的意义。

0: 松。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7:31，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回家的路》，蔡亚路的歌曲。那么踏入了6月份啊，有多项的新政策还有法令是正式开跑，就包括了社交媒体年龄验证措施、社交媒体平台加强广告主身份认证机制，还有新版的 MyCard 社检机构24小时保障计划等等的哈。那么其中呢，社交媒体年龄验证措施是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制定的两项新守则，也就是儿童保护守则 CPC 还有风险降低守则 RMC 的一部分。那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加强对儿童的保护，并且要求数码平台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打击有害的内容。所谓的儿童保护守则呢，就是要求平台供应商进行安全设计，包括限制16岁以下用户注册还有拥有账户。而这个风险降低守则 RMC 则是要求服务供应商采取积极全面的措施来降低有害内容的风险。而同时呢，风险缓解守则的其中一项重点就是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加强广告主身份的认证机制。那么目前呢，社交媒体上是充斥着大量的付费广告，许多是涉及诈骗、网络赌博等等的内容，但是执法单位往往是难以追查广告背后的实际出资者，公众呢也无法得知真正的广告主身份，所以就有必要有这个风险缓解守则哦。那另外呢，国民登记局会从6月份开始就分阶段推出新一代的 MyCard， 配备53项安全特征，包括供执法用途的 QR 码，也就是二维码的扫描功能。

万名啊这个工作人士啊，将会在涉险机构的24小时保障计划下获得全天候的保障。但是每个月从薪资扣除的保费也会啊分阶段的增加。在首两年，员工的缴纳率是薪资的0.75%，而接下来三年提高至1%。第六年呢则增加至1.25%，而有关计划的最高薪资顶限是6000令吉，超过顶限者的缴纳率是维持不变的。而至于持有外国驾驶执照的马来西亚公民，交通部早前就有宣布啊，他们是可以在符合陆路交通局的记录审核以及标准之下呢就进行这个所谓的更换为申请齁，去更换成为马来西亚的驾照的。而在法令方面呢，马来西亚籍母亲海外产子享有公民权的修改宪法法案呢，以及2026年租购修订法令也会从6月开始生效。就是从今天开始啊，马来西亚籍母亲与非马来西亚公民伴侣结婚，并且在海外诞下了孩子，将可以在符合既定条件还有指南下，依据法律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而国会下议院是在2024年三读通过有关的宪法修正案的。这项的法案的用意呢，主要就是为了让马来西亚籍母亲在海外所生的孩子，可以和马来西亚籍父亲与外籍配偶在海外所生的孩子一样就是自动根据法律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而在同一天生效的租购修订法令将废除78法则，提前结清利息的计算方法，废除固定利率的利息结构，而且国内银行将会全面过渡到余额递减计算法。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不晓得现在外面的天气是像雨天还是像晴天呢？我是在这个直播室里面进行着广播，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天气。那如果你是知道现在的天气的话，就跟我说一说吧。现在时间是早上7:41，你好，我是郑烨，继续带大家搜一搜国内的一些焦点新闻哈。那么这边就有看到了有一则报道。就是有关于铺地95的额度降低到150公升，这个呢其实是误传的哈，就让人家以为政府是不是静悄悄调低了有关的补贴汽油配额。那有不少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就说到一触即通电子钱包还有马石油公司的 Satel 应用程序页面的铺地95汽油额度曾经一度调整到150公升。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民众贴出来的贴文我国的媒体呢就有向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的官员查询的那么就证实有关情况呢只是系统故障，而相关的页面呢也显示已经恢复了正常也就是所谓的200公升的。好，那么下来呢就换个焦点来关注有关于这个吸烟的问题齁。卫生部公共卫生学院2023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揭露，全球一共有480万名成年烟民，同时也有880万名成年人曾经在餐厅吸入二手烟。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困扰着我国民众还就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配合5月31号世界无烟日，国家统计局官方脸书呢就分享了有关的数据，而有关的数据调查呢是涉及15岁以及以上的成年人齁。那有关数据也显示受访的男性当中有 35.7% 是有吸烟的习惯，而吸电子烟的人呢是多达140万人。另外有 59.7% 的受访烟民就说到他们曾经计划或者是考虑戒烟。而卫生部呢也有意为戒烟的民众提供戒烟的支援服务，包括政府诊所的戒烟辅导，还有官方 Zoom Quick 平台，协助烟民摆脱依赖烟草和尼古丁。所以每一年呢5月31号世界无烟日，有意戒烟的人都可以积极寻求卫生部等等相关单位的协助，就是要善用现有的资源，共同迈向更加健康无烟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戒烟，吸烟了一段时间一直想我到底要如何戒烟，但是一直下不了手或者是找不到方法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卫生部的一些官方渠道协助自己好好的把这个烟瘾给它戒掉哦。好了，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搜到这边，下来送给大家王菲的这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5: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重要会议发言或者考试前的一瞬间，脑子突然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准备好的词全都忘了。为什么我们压力一大，脑袋就会一片空白？哈佛医学院的内鲁卡尔博士做过一项研究，在医学上这叫压力引起的认知抑制。当压力爆表时，我们大脑里的警报器，也就是杏仁核，会瞬间拉响警报，它会误以为你遇到了生命危险，于是把全身的血液和能量都调动到四肢，准备让你去逃跑或者战斗。这时负责理性思考、记忆和逻辑的大脑 CEO， 也就是前额叶皮层，就会因为缺血而被迫暂时下线。所以你不是失忆了，只是大脑的电源线被压力暂时拔掉了。下次再遇到脑袋空白，先别自责，因为凡事总有办法。接下来几集锁定小菜一碟，继续为你介绍更多心理学家都在用的大脑重开机秘诀。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防部长 Dato Sri Mahmakali Nordin 表示，我国对国际体系当中存在的双重标准以及小国在大国竞争下所面对的压力感到关切。他指出，这种情况可能削弱国际社会之间的信任，并且迫使部分国家按照大国利益选边站队。他强调，东协的成立并不是建立在胁迫基础上，而是以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核心原则。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表示，部门将继续支持融合体育、自然、文化及旅游元素的活动，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部长在脸书介绍由沙拉越热带雨林捷兔俱乐部举办的第五届沙拉越国际捷兔竞跑休闲活动。该活动是为了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向本地及国际游客展示沙拉越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柔佛州新楼丰盛港路第19公里处昨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三辆车的严重车祸，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妻当场死亡。丰盛港警局主任 Abdul Raza Abdullah Sani 表示，警方在昨天下午大约5:10接获投报，指现场发生涉及三辆交通工具的碰撞事故，两名死者经过确认已经当场死亡。国际消息，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是庆祝活动随后演变成骚乱，并且爆发警民冲突，造成至少219人受伤，当中包括执法人员。法国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780人被捕，其中超过450人被扣留，部分扣留者是未成年人，另外有一人死亡，当局暂时无法确认事件是否和骚乱有关。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部分人趁着庆祝活动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拥有集会和庆祝的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任何越界和暴力的行为。伊朗否认总统佩泽西奇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辞职，并且批评相关传闻是境外媒体在散播的谣言。佩泽西奇扬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坚定地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和通信事务的官员也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